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那大家呢又没有那么多的度。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0: 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
5: 什么
4: 事儿啊？
5: 我不要，
3: 怎么
5: 才喝到？
3: 救救我！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邹吉甫对这位杨执中还真就够样，为什么呢？其实他也是看两位少东家对这位杨执中格外看重，所以呢他也就格外的看重这位杨执中。他也明知道两位少爷来，杨执中啊没钱招待，那你说来了就这么干巴巴坐着，坐完了两位少爷还得自己出去吃饭去，这多不合适。所以干脆自己从女儿家抓了一只老母鸡，上集市上买点肉，买点菜，买点酒，给拿去了。结果拿去了吧，跟杨执中这么一见面一说这个事儿，杨执中说，我这家里头连米也没有啊，他又给拿钱买的米，整个全都是他花费的，交给杨执中这又吃又聋的老太太去给收拾坐去了。两个人呢在这儿坐着聊着天，等两位公子前来，这喝着茶呢，有人敲门。这一听有人敲门，邹吉甫高兴了，杨先生，杨先生，一定是两位公子来了，赶紧开门迎接。杨执中赶紧起来了，邹吉甫也起来了，两个人一块儿前去开门。把门开开，还没等看清楚怎么回事呢，就见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就撞下来了，险些摔倒了。邹吉甫和杨执中吓了一跳，一看这位要摔倒，赶紧的一搀扶，这位才没摔倒站住了。杨执中仔细一看，哎呦，非是旁人，自己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杨老六啊。感情啊，这位呢不务正业，成天在外边喝酒赌钱，今天呢又赌输了，输得一干二净，又在外边喝了点酒，喝得烂醉如泥回来了。回来什么意思呢？想找他娘再要点钱，再去赌去。杨执中和邹吉甫以为是两位少爷来了，结果开门一看，原来是他。杨执中就是一皱眉头啊，你个畜生，又在哪儿喝酒了，还不赶紧的见过邹老爹。你别看这杨老六喝醉了，但是呢还没完全糊涂，他爹这么一说就要见过邹老爹，他呢这才稳稳心神，仔细瞧一瞧，哟，认识邹吉甫邹老爹，这是中堂府上看坟的中堂府的人。这赶紧的一躬身一抱拳，见过邹老爹，一鞠躬又险些晃倒了。邹吉甫赶紧的一搀扶，把他搀扶住了。他呢也不跟邹吉甫和他爹多说什么，转身蹭蹭蹭跌跌撞撞往里头就走。他爹在后边骂两句，他呢也就跟

0: 没听见一样，一直来到厨房，厨房他娘正呼着肉呢，做着饭呢。这家伙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吃着肉了，这是一看锅里头有肉，呼的，哎呀，这香气直往鼻子眼里头钻。再看那儿还有一锅好饭，哎呀，心里头高兴了，哎呀，娘啊，这怎么今儿怎么哪儿来的这些好东西？我都馋肉了，我先吃两块。一边说着，晃晃悠悠，把锅盖揭开，就要捞肉吃。他娘啊，你看又吃又聋，这个时候动作还挺麻利的，赶紧过来，照杨老六这手上啪就这么一巴掌，夺过锅盖来，咣当盖上了。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又害什么馋虫病了？这是给你吃的吗？这是人家拿来啊，等着招待客人的。去去去，一边去，没你份
1: 儿。哎呀，娘，我是你亲儿子，我都馋这样，我吃两块。
0: 又张罗着要掀锅盖。哎，这么个时候，他爹又到外边跟进来。杨直中对自己儿子太了解了，那且不是东西呢，就怕他在厨房这边胡闹。进来一看，果不其然，张罗着要掀锅盖，要捞肉吃呢。他爹这边也骂：“你个王八蛋，你一天在外边又赌钱又喝酒，不务正业，就滚一边去，这是给你吃的吗？”
1: 哎呀，爹呀，你还是我亲爹不？那肉不给儿子吃，给谁吃？
0: 这老爷子气的拿起烧壶就要打。你看这家伙喝醉了，但是一点都不傻，一瞧他爹要揍他，这家伙转身撒腿就跑，跑到外边，外边邹吉甫还在那儿呢。邹吉甫一看这怎么的了，儿子刚回来，这老子拿着烧火棍就要打，赶紧的给劝架。
1: 哎，杨先生，杨先生，这又何苦呢？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孩儿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些个东西啊你不能吃。
2: 我怎么不能吃？
1: 哎，一会儿啊楼府的二位少爷要来，那是留给二位少爷招待两位少爷用的。
2: 哎，楼府中堂府的少爷啊？
1: 那可不。
2: 哎呀，那我还真不能胡来了。
0: 你看他喝醉了，但是呢脑子还是清醒的。其实呢刚才这通闹，那也是心里头明白作人呢。一听这个他也老实了，好像这酒啊也醒了。因为什么呀，这中堂府那势力太大了，尤其在湖州这个地方，连当地的父母官都得给楼府面子呀。楼府简直就是说一不二。你别看这小子是一个混混，不务正业，没有正事，但是谁高谁低，谁深谁浅，他心里头还是知道的。哎，一听楼府他老实了，没事了，他爹呢自然也就不理他了。行了，一边歇着去，真是的，出此逆子，家门不幸啊。一边说着，一边呢又过来陪着邹吉甫一块喝茶一块聊天，不理他儿子了。这位杨老六也老实了，在厨房里头靠边站。他娘呢还是心疼他儿子的，一瞧儿子酒也醒了，也不胡闹了，赶紧的拿大碗给儿子盛了一大碗饭，又从锅里头已经煮熟的鸡腿给撕了一块给放到碗里头，那肉汤盛了点泡到饭里头，拿双筷子给儿子拿过去了。孩儿啊，去靠边去吃去啊，别叫你爹看着，你爹看着又该骂你了。
2: 哎呦，还是我娘心疼儿子。哎，娘，那我吃去了。
0: 站到一边呼噜呼噜呼噜，没一会儿这点东西全都消化掉了，填到肚子里了，把碗往这锅台上一撂。
2: 哎，娘，我吃饱了，我睡觉去了。
0: 还行，到里屋自个儿睡觉去。那这边呢邹吉甫

杨之中两个人喝茶聊天，是专等楼府的两位公子，一直等到日暮时分，这两位公子这才到，瞿公孙也一块来了。这瞿公孙邹吉甫也见过，所以呢这也是熟人，只有杨之中跟这几位呢都没见过，一介绍这就都互相都知道谁是怎么回事了。当然了，这就没得说，咱单说两位公子和瞿公孙。一进屋啊，先看这屋里头摆设，一看呢，哦，这还是一个小客厅，看着两边呢放着六张旧竹椅子，中间有一张书案桌，墙壁上悬挂的是字画，写的是楷书诸子治家格言，两边有一幅笺纸写的对联，上边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上边呢还贴了一个报帖，上边写的内容一看，这是捕兽杨直中做淮安府牧阳县儒学正堂的那个报帖。你看这位杨直中啊，自己呢好像真的无心功名了，也不想做官了，那个官呢当初补授给他，他还推辞了没做，好像是高高在上很清高似的，可是这么一个报帖居然还在这小客厅里头还这么悬挂着，为什么呀？其实也是炫耀自己这身份，你看我也是做官的，只不过呢我没稀得去干，我身份跟普通老百姓还是不同。再者说了，你看他这屋里头这个摆设，悬挂的字画诸子治家格言，他呢虽然这个东西挂在这儿了，可实际上呢他心里头真的拿这个东西当回事了吗？要依我看呢没有。诸子治家难道就主张像他这样的什么也不干，游手好闲，一天呢就是看看书，就这么迂腐，那哪能呢？所以啊他这些东西其实呢都得说是做做样子，只是图虚名这么一个人，从这上面也能看得出来。大家伙互相见礼，互相客套，落座吃茶，然后呢这两位公子就问这位杨之中，杨老先生，这个报帖这是怎么回事？这么一问，这位杨之中呢就把当初给他补授这个儒学官职这么个事儿，自己呢坚持不受，说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做官等等等等全都说了。当然了他说的呢还是挺客气，说那个意思呢，我现在岁数大了，成天的做官那些麻烦事儿我呢也做不来了，所以也就不做了。尤其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你说我说我有病了这官不做了，结果呢还得要求地方官给验证出节这才行。哎呀这个麻烦呢，好不容易这个官才辞掉了。话里话外的意思，连辞官不做他都嫌麻烦，可见呢这是一个懒人，得懒到什么程度。哎，这点事儿啊说完了，然后呢这杨之中还没忘了感谢感谢楼府的两位公子。哎呀没想到我这摊上了这么一件逆事，我进了监牢狱来，若不是两位公子一力的相救，恐怕我这一辈子就得老死囹圄之中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感激两位公子。这楼府的两位公子呢对这点小事儿，当然也没有挂在心上，另外呢心里头

一直就认为这位杨老爷真真正正世外高人，尤其听说这位杨老爷居然辞官不做，哎呀，家境如此贫寒，居然给个官都不做，真正的高人呢，更加佩服。然后呢，杨之中又和瞿公孙又寒暄几句，客气几句。这个时候厨房饭已经做好了，饭菜摆到了杨之中的小书房，杨之中请各位到书房前去赴宴。这几位啊，到了书房了，哎呀，一看呢，这小书房倒是不大，但是摆设还真算是挺不错的。外边呢，面对的是一个小天井院，院里头还有几束梅花。这几天呢，天比较暖和，这梅花还开了那么三两枝。书房里边满壁的诗画呀，中间有一幅笺纸帘，上边写的是绣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息，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哎呀，这两位公子看完之后心里头是不住的感叹呢，也如同飘飘入了仙境一样。鸡肉酒饭都摆好了，大家伙吃了几杯酒，用过了点饭，很快呢也就吃完了。因为啊，他这个酒饭也是比较简单的。另外楼府的两位公子到这儿来会高人，主要的是为了和高人谈天，并不在吃饭上。这又沏上茶来，喝着茶聊天。等谈到两次相访被这龙老太太给误传话的这件事儿，大家伙都是哈哈大笑啊。现在说起来这是笑话了。这两位公子呢也要邀请杨之中到家中盘桓几日。这杨之中说，哎呀，这新年呢略有俗务，三四天以后吧，自当静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大家伙越谈越高兴，一直谈到起更时分，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同画在上面相仿，大家伙的心情啊也是格外的舒畅。这天色已晚了呀，两位公子还是有点恋恋不舍。杨之中呢有心想留两位公子在这住，但是看看自己家这房子这条件也实实在在没法留，这就只好送两位公子离开，上了船了。两位公子走了，邹吉甫呢和他又回来又聊了一阵，然后呢邹吉甫也回他女儿家了。这些呢咱不必细说，单说两位公子和瞿公孙到了家了。刚到家就有看门的前来禀报，哎呀，老爷小少爷，你们怎么才回来呀、啊？哎呀，都急死人了，鲁的老爷有要紧的事情啊，请瞿少爷回去，都来过三次人了。哎呀，瞿少爷您看。这瞿公孙一听这恐怕呀家里头是有什么大事了，这就赶紧的辞别了两位公子，连夜回了鲁府了。回到鲁府了，先见着鲁夫人。这瞿公孙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见着夫人了，细问夫人，娘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们急着叫回来。鲁夫人是眼含着热泪细说缘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618狂欢节，今年开年以来最大的补贴福利，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到手整整一大箱，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四重福利，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徐公孙无心功名，跟他这两位表叔啊，楼府的三公子四公子倒是挺投脾气的，所以呢这次前去拜访那位杨执中，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去的。哎，跟那杨执中啊唠的还挺投机的。等到天很晚的时候，这才坐船回来。等回到家了，刚到楼府，楼府的下人就来禀报，说卢府那边已经派了三次人了，说鲁边修那边有事，要紧事儿，要徐公孙赶紧回去。徐公孙一看呢，这家里头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这就不能停留了，辞别两位表叔，赶紧的赶回卢府。回到卢府了，先去见夫人去，老丈母娘。见了夫人了，一看呢，小姐自己的媳妇儿也在这儿，小姐是泪眼朦胧啊，哭着呢。这徐公孙就知道这事儿大概不小，赶紧的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鲁夫人眼含着热泪叙说缘由，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鲁边修得了病了，这病啊好像还挺重。怎么得的这病呢？这鲁夫人一五一十都跟屈公孙都讲了。因为这位鲁边修那是一位读书人呢，尤其对功名看得很重，自己呢就这么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拿着女儿是当儿子养，也当儿子一样的培养他读书。这小姐呢，咱前文书说了，书读得特别好，特别有才，真真正正的才女。鲁边修呢平常也说这就是个女儿，如果要是个儿子，多少个进士那都中了，多少个状元也中了，可没有办法呀，是个女儿，

不能参加科考，就把这希望啊寄托在女婿身上。当时呢在楼府的时候跟瞿公孙见了一面，一眼就看好这小伙了，因为这小伙长得也精神，礼节也周到，知书达理，尤其呢还是当地的名士。鲁边修就以为啊这位瞿公孙学有所成了，只不过呢是等待大考之年，到大考之年了，中举人中进士那都不在话下，这我们家进士的门第就有人接替了，这也算是心满意足。可是没想到这结婚没多久，鲁边修亲自出题试探自己这女婿，结果这女婿真就不怎么样，文章勉勉强强写出来了，但是看里头的文字都不是正经的文字，全都是一些诗词歌赋当中的一些东西，四书五经里头东西没有。鲁边修就上了火了，着了急了，心里头有气说不出来，可是呢不甘心呢，后来呢就跟鲁夫人商议说，现在这个女婿指望不上了，干脆我呀再娶个小妾得了，我呢叫这小妾给我生个公子，我好好的教他读书，将来好继承我们家这个进士的香火门第。鲁夫人呢不太同意，说你都这么大年岁了，你拉倒吧，算了吧。哎，他本来呢这夫人呢是好心劝他，这老头不乐意了，生气了，结果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因为生气，因为心情不好，结果什么事都别扭，还摔了一个跟头，结果这么一摔，摔出毛病来了，半边身子麻木不好使唤，口眼歪斜。其实呢这什么病，要是拿现在来说呀，大概也就是脑血栓这类的病症，当然那个时候没这个词儿。那么现在呢在他自己的房中由那位陈理陈和甫给把脉呢，哎呦，一听这个屈公孙这心里头也挺难过的，心里说话，这也怨我呀，我无心功名，结果呢这老丈人不高兴，如果我要是好好读书，好好的去考举人考进士去，那老丈人呢也不至于出这种事情。可是现在呢说什么也都晚了，看小姐那个样子哭哭啼啼，看岳母大人心里头也不好受，他就赶紧的跟岳母大人跟自己媳妇说一声，我过去瞧瞧去。这就到了鲁边修的书房，到书房这么一看，那位陈和甫在那儿正给把脉呢，这屈公孙也不敢说话，就在旁边静静等着。等了一会儿，这脉把完了，陈和甫说，老先生这个脉啊，以脉象来看应该是忧愁抑郁所得此症啊。这样，我呢给开这么三五剂药，应该吃完就能见好。你看呢这陈和甫也算是有一定的本事，在这个医病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他呢开了一个方子，先叫抓五副药，这下人呢拿着钱去抓了药来，回来给煎药。那瞿公孙呢也是忙里忙外，在跟前呢也伺候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尤其呢他这是招赘过来的，那自然他呢也就格外的殷勤。另外他自己心里头呢也觉着有点愧疚，虽然觉着自己这个老丈人是有一点太俗气了点啊，光想着功名，光想着做官，像我这样的我超凡脱俗，我就想做个世外高人，这又有什么可错的呢？你说你又何必生这么大的气？

当然了，这是心里头想的，嘴里头不敢说出来这个话。跟他媳妇呢还敢说，跟他的岳父鲁边修的面，尤其这个时候那是绝对不敢说出来。咱们书说简短，鲁边修啊服陈和府给开的这个方子，吃了这么三五天吧，哎，还真就见效了。陈和府呢又给把过了脉，然后呢在这个药方的上面又加减了几味药，又给抓了药了，下人呢给煎汤喂药，哎，逐渐的大概啊也就是十来天的时间吧，这病基本上就痊愈了，好的差不多了。哎呀，一家人呢一看鲁边修没什么事儿了，都十分高兴。当然了，虽然说是痊愈了，可是身体呢还是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屈公孙呢也还得每天伺候着。哎，有这么一天呢，鲁边修午睡的时候，屈公孙得了点空闲，心里说话，我呀得上表叔家里头去瞧瞧去了，这么长时间没去，也不知道那位杨执中杨高人现如今怎么样了。当时表叔邀请他到府中做客，也不知道他来还是没来，我得去瞧瞧去。你看屈公孙这个人认为自己呢就是世外高人，另外呢也觉着自己是一介名士，因为他这名士是怎么来的自己很清楚，就是这么冒名顶替来的这么一个名士，那现在在这个名士当中也是应付自如啊，心里说话，嗨，名士也就是那么回事儿，这我没有多少学问，我不也照常做一介名士吗？他呢偷空到楼府去看望两位表叔，结果呢到这儿，到这书房外边就听见里边杨执中侃侃而谈，正说话呢。哦，这知道，看来这位杨执中杨高人这是上表叔的府上来了呀，那就赶紧进去见去吧。进去了，见了面了，互相作揖客套行礼，然后呢坐下。这杨执中啊继续讲，闹了半天怎么回事呢？杨执中这是受三公子四公子的邀请到楼府前来拜望，三公子四公子对他也是格外的礼敬。这谈话的时候，杨执中举荐一个高人，杨执中说呀，像我这样的人这有什么可以稀奇的，没有，像我这点学问车载斗量满大街都是，不过要说是高人我也看出来了，二位先生是礼贤好士，我给您举荐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权名务用，字叫钱斋，他家住在萧山县，在萧山县山里头住，这人可真是惊天伟地之才，空谷绝今之学呀，真乃是出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三先生四先生这么礼贤下士，何不结交这个高人呢？这位全先生可以说是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呢、啊、此乃当时第一等人。三公子四公子一听，哟，有这样

高人，比这位杨执中还要高。哎呀，当时呢是喜出望外，三公子就说，哎呀，杨先生啊，既然有这等高贤，我们何不去拜访啊？四公子就说，是啊，我们应该去拜访去，那何不约定杨先生明日咱们买舟同去，这明天就想要去。哎，大家伙呢正议论应该怎么去的时候，外边看门人拿着个大红帖子飞跑进来，老爷老爷，新任街道厅魏老爷上门请二位老爷的安，说在京中带有大老爷的家书，说要当面见二位老爷，有话面禀。哎呦，这两位公子一听啊，新任的街道厅魏老爷，这是当地的也是父母官呢，要来见我们，这不能不去见呢。那位说了，街道厅这是个什么官？其实呢也是地方官，管什么呢？管修容街道，丈量丈量土地，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事情。这位魏老爷是上个月的初三在京城接到的王命，领的这官凭出任湖州街道厅。那湖州是娄府的家乡啊，他也知道娄府有多大的势力，另外呢也知道娄府的大公子在京城为官呢。那当然出任之前他得去叩拜叩拜这位娄大老爷，问问娄大老爷家里头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关照的，另外呢对家里头的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有没有什么信儿要带，等等等等吧。反正呢我到您的家乡湖州去为官去，您有什么事儿托付尽管说，就这么个意思。其实呢他这次回来上峰是有任务给他带着的，因为你出任的是街道厅，到湖州来以后把湖州所管辖的土地要重新的丈量，私宅阴宅也好阳宅也好都需要好好的丈量明白，划分好界限，免得时间长了不做丈量，民间会出现一些为土地的纠纷，这也是防患于未然。其实呢这也是例行的公事。那位大老爷娄大老爷想一想也没有别的事情，只不过呢写了一封家书，烦请这位街道厅魏老爷把这封家书给带回来。在家书当中也说得很清楚，这位魏老爷出任湖州街道厅，到湖州以后马上就要实施丈量的公事，那么呢请三弟四弟配合魏老爷把这件事情办好，尤其我们家的祖坟也要重新丈量，那么这件事儿呢你把我们家的祖坟面积都从哪儿到哪儿这件事儿给开列清楚，魏老爷好实施丈量公事等等等等。这位魏老爷也知道娄府人家故去的娄老爷那可是一品皇堂啊，中堂大人，那还了得呀，虽然人现如今已经不在世了，可是人家的几位公子哪位说话都有份。

0: 前来拜望我们俩。虽然这位杨执中杨先生是世外高人，我们非常的看重，但是呢，我们以后可以常来常往。这位地方官带了大哥的家书来了，指不定有什么重要事呢，所以呢告个罪，有瞿公孙先陪着杨执中在这书房坐着。这两位公子呢赶紧到客厅去接见这位街道厅的魏老爷。两个人呢赶紧换了衣服，把这位魏老爷请到客厅见了面了，把信也看了，这就决定明天请魏老爷到府吃饭。可是翻回头一想，还要去见那位全务用全先生啊，这两件事撞了车了，这便如何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

0: 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眼睛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只要今天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
2: 用来健康。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8: 住在1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1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1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9: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团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10: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陈官正。
8: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对帮扶了80多户

0: 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1: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嘛，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0: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2: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着说，哎，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0: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3: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4: 谢谢。
3: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
4: 啊。
3: 啊。走吧，你吃。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武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武路。1895年，张一武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4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武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武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武在兰州。

0: 湖滨市。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医务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医务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医务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医务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医务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医务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医务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许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空中梨园，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豫剧《小皇后》降服调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宋桂龄。宋老师1933年出生于开封，10岁的时候进入了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和花旦，曾经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跟随京剧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便能文武双全担任主演。他的性情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练就了一身的绝技。宋老师一生演出了近150部戏，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能。宋桂龄老师的唱腔俏、纯、脆，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当中，她主演过15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当中的周凤莲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 昙花教的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很多。

年，虽然没有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宋桂龄老师认为《香囊记》当中反映的是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郑凤莲呢只是一个陪衬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成为台花轿当中的主角。于是他先后四次来修改剧本，在摆口、化妆、人物性格、做戏等方面调动一切的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了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的结合，宋桂龄老师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翻来覆去的唱，一字一句的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的琢磨，一招一式的练，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他才如释重负。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台花轿当中的优美唱腔。

人的担当着花轿来把我亲、啊、我与那武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去花满会修楼快梳洗

下的好人品，想吗？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健康补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

0: 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年龄和地区，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咱河南听众还能享受端午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看过冰冷的红手，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Lady Go！
5: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6: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5: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6: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好视力科技。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花轿当中的选段，这个唱段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因为它既喜庆同时又是结婚的情节，让它占有了独特的位置。直到现在，很多地方无论是嫁女儿还是儿子结婚，都是必放的经典唱段。修改后的台花轿，它把周凤莲刻画的娇媚但是不轻浮，憨直不带傻气，因此坐轿这一折的唱腔广为流传，而且成为豫剧花旦行当的看家戏。

其中定有

你是啥病啊？

人

0: 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谢谢出轨事，小弟把情送，求父见一女。

闷在肚子里，光辉还想死。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呢。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里糊涂了。
1: 谢谢丫

前进。

0: 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

0: 稀罕东西来，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了呢。
0: 耶，不要我了？你要我了我还不给你缝呢？呸，不休。拿来姐，我仔细看看吧。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1: 姐姐你看。

0: 的是赶针为了下点绣的，是水仙石榴开花更似火，金黄的菊花耐霜寒，还绣了一只垂杨柳和马之鸟，相当修的好，怪不得修的那不地安，瘦小心小病说那人更小，怨不得修的那发病天，叫老弟你莫心烦，这件事儿记得承担，我可相当那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忘病人叫爹娘托人来骂亲盘，小兄弟你在书馆喝着汤你吃点饭，我烦恼心烦烦，当头多去
1: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端午节健康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而且端午节补贴就这1000份，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以上的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端午节专属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都是额外赠送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台花轿原名叫香囊记，宋桂龄老师在50年代初已经把疯丫头周凤莲唱红之后呢，又不断的改进，在新娘子坐轿时加上了韵味醇厚的降服调，她把这个戏唱得欢、唱得活、唱得热闹非凡。宋老师又根据自己嘴皮子快、吐字清晰的特点，在这个

0: 剧目当中又加上了难度很大的两段唱，一个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夸香囊，还有待会儿我们要听的夸妹妹，听来如珠落玉盘。据说呀，后来者因为难度过大，对此两段唱腔很少有人来模仿传颂，真的是有些遗憾。咱们接下来就听听他是怎么夸他的妹妹。同时伴随着这段优美唱腔，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兄弟的病，我这好有一比，好比那狮子大街后给羊的都是这老脸，要给他长长啥？

见他桃花面微红带粉，柳眼眉香脂烟，香红迎春，元宝儿吹水唤，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比光洋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杨香尘说一个个凤凰孙格外惊人，上穿着金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下系着个白褶的八宝罗裙，只见他十指纤纤如同玉秀恩，长一双睛小生扎花苗，出峨眉含眼泪，更觉动人，怪不得我的小兄弟糖茶不饮，怪不得为了他有白石魂，方便我随时那女流之辈，今日里见妹妹我也穷心啊，是不是我的小兄弟意中之人，但愿咱兄弟他

0: 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是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
1: 啊，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

0: 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的；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的。你别动，叫我去摸摸。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你看看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就蹦一蹦。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儿。
1: 转过去脸儿。
0: 你站得远一点儿。
1: 好，站远一点儿。
0: 你可别动啊。呀，你真的没有死啊？
1: 真没有死。
0: 哎呀，我的娘啊，吓了我一身冷汗。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Lady Go！
4: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5: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4: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5: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好视力科技。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3: 20世纪70年代，电影《车轮滚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1948年冬一支民工小车队赶赴淮海战场的故事。当前线紧缺弹药时，民工们主动。

0: 冒着生命危险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运粮途中，民工们历尽艰辛，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支前任务。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当时的淮海战场上，除了60万解放军，还有一支540多万人的支前民工队伍，他们的数量是解放军人数的9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支前民工？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之后的65天里，以徐州为中心，解放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歼敌55万多人。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20万副担架。民工们冒着飞机的袭扰，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顶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转运后方。山东泗水县1054位民工推着独轮车，3天运粮56000公斤，一路上却忍饥挨饿，舍不得吃一口车上的军粮。唐和恩，一位普普通通的支前小车队队长，他的足迹遍布3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88个大小城镇和村庄的地名。担架队的成员为了减少伤员在运输途中的颠簸之苦，发明创造出各式担架，以适应不同部位受伤战士的需要。这些文物和故事的背后，透露着支前民工的艰辛，也显示出他们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淮海战役会有这么多支前民工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呢，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它的规模最大，而且呢拉的战线非常的长，就要需要很大的后勤的补给。另外呢，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援前线，他们为战士们送到前线的就是白面还有大米，而是他们随身带的3红。
0: 值得一提的是，543万民工并不包括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支前机构的组织下积极筹粮、照顾伤员、做军鞋、站岗放哨等，同样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以外，架桥铺路的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军服厂、面粉厂工人也没有算在543万民工之列。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展出的文物，见证了他们夜以继

0: 的辛苦付出。543万民工，再加上后方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动员起来并有效组织管理的呢？刘瑞龙淮海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接收调度和分配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傅秋涛，华东之前委员会主任，负责在后方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他们的工作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之前民工的调动。淮海战役前后9个月间，刘瑞龙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一本日记，在相当于 A4 打印纸1/4的一页纸上，字数多达2000多字。字数虽多，字迹却清晰整齐，显示出刘瑞龙克俭奉公的优良作风与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对于群众的动员，刘瑞龙这样说过：当人民把战争的最高目标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联系起来的时候，认识到共产党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打败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支援前线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战争和自己生死存亡有关的时候，就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中去。那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在这个淮海战役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呢进行了土地革命，当时农民呢分得了土地，也就是分得了他们的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让这个土地再失去，当地的人民群众就义无反顾地踊跃地参加了支权的运动。
0: 翻身解放的农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之前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妻儿老小和家里的生活，积极支援前线。动员群众的背后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后勤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行动。后来周恩来派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前往淮海前线，统抓淮海战场的后勤工作。1948年11月4日，华东局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11月22日，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从此整个华中华东地区的支前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支前民工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随军常备民工一般服务3个月以上，二线转运民工服务时间30天以上，后方临时民工则服务10天左右。参加淮海战役的543万支前民工中，有常备民工22万，转运民工130万，临时民工391万。民工参加之前，每天发给粮食、酬金，带车的还有车马费，这些费用大多以食物支付。费用分类则极尽详细，有伙食费、办公费、医药费、理发费、修理费等等。之前途中设有民站服务民工，民工离家以后，当地设有托儿所照顾幼小的子女，有人帮忙代耕代收家里的田地。这些组织与安排既解决了民工之前

沿途中的困难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时间，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民工踊跃支前，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民工踊跃支前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组织民工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淮海战役中，为了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保证大兵团作战需要，各级支前机构纷纷下发运输工作的指示决定。为了动员民工，各地出版支前手册，教导基层干部怎样带领民工组织配备。高群中，江苏宿迁县运输团一名中队长，共产党员。1948年12月，苏北平原大雪纷飞，高群中带着400多个民工运送军粮。途中，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高群中沉着指挥，命令大家将粮食分散隐蔽。可是，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目标非常明显，敌机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飞机上的机枪轮番扫射，有的粮袋被打破，粮食哗哗往外流。高全忠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粮车推到隐蔽地带。但不幸的是，一颗子弹打中了高全忠。高全忠忍着剧痛，仍在指挥工作。最终，粮车安全了，高全忠却倒在了之前的路上。这些基层干部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支前民工的心。支前民工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解放区群众，他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军吃饱饭，也要支前。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月10日，这一天是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一带，华东野战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已近尾声，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押送出战场。此时的国民党守军仍然在做着最后的反抗，零星的战斗时有发生。这天拂晓时分，一些解放军战士正在抢运伤员，突然敌人的飞机轰鸣而来，丧心病狂地扔下数百枚炸弹，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战场上火光冲天，一名女战士为了掩护伤员扑倒在担架上，再也没能起来。这名牺牲的女战士是华东野战军一纵的一名文工团员，名叫陈杰。她是淮海战役纪念馆英烈厅唯一的一名女烈士，非常令人惋惜的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牺牲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就像一只玫瑰凋零在了战火中。一晃60年过去了，没有人说得清他的故事。直到2009年的一天，一位老人的出现，让这位
女烈士的感人故事。

浮出水面。2009年10月20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来到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老人走到陈杰烈士的照片前，停下脚步，端详了许久，然后缓缓地告诉工作人员：“我想捐赠陈杰烈士的遗物。”老人的举动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好奇。他到底是谁？怎么会有陈杰的遗物呢？老人名叫陆铁民，来自河南省新乡市。他和哥哥都参加过淮海战役，他的哥哥正是陈杰生前的恋人。此次前来，老人想要替哥哥完成一个心愿，把哥哥一直珍藏的陈杰的遗物捐献出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陈杰遗物，就是老人捐赠的，包括陈杰的照片、穿过的衣物、用过的钢笔，以及超有246首歌曲的歌本等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陈杰写给恋人的一封封亲笔信。正是这一件件遗物，揭开了一段封存了60年的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陈杰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自幼随父母到上海谋生，母亲后来因病去世，只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因为生活的艰难，陈杰10岁时就去了工厂当了童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情窦初开时，陈杰遇到了自己喜欢的恋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两人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一起发传单，到地下工作，感情逐渐升温。1940年，18岁的陈杰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新四军。入伍后，他被选送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鲁艺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生活让陈杰受益匪浅。通过系统的学习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他迅速成长起来。可惜2年后，他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上海。1944年，陈杰再次入伍，成为华东野战军1纵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宣传员。与他同时入伍的还有他的恋人，共同的志向让他们一起投身到解放事业中。在陈杰写给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您在上海快要跟我分别时的一个晚上，跟我谈了许多话。虽然我会感到您的态度很突然，但我还是能了解您的。的确，您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爱您的。”陈杰和恋人一起入伍后，虽然在同一个部队，却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测绘部队。紧张的战事让这对恋人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往来成为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一封封鸿雁传书中，他们交流前线的战况，述说彼此的牵挂，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1948年，陈杰跟随华东野战军1纵队文工团来到淮海战场。此时陈杰恋人所在的测绘部队也来到了徐州附近。这段时间，陈杰多次在信中谈到自己渴望战斗、希望上前线的想法。1948年7月10日的一封信中，陈杰写道：“许多同志留在了后方，但我却没有。而相反的，我在行军中，我的身体比平时更好了。希望您以后很好地注意起来。”

更希望见面时能看见您强健的体魄。在信的末尾，陈杰说，打了胜仗回来再报告您好消息。终于一个月后，陈杰所在的文工团要到恋人所在的部队的驻地去慰问演出了。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杰天天盼，夜夜盼，盼着两人能见上一面。可当他终于赶到恋人的驻地时，却发现恋人的部队刚刚迁到了20里以外的地方。巨大的失望和沮丧之下，陈杰只好坐下来给恋人写信。他这样倾诉当时的心情：恨恨地回到宿营地，去找您是不可能了，而时间也不允许，唯一的办法是写信给您。这次的任务又要改变，大约又要向南走，我们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分别了，希望您有空能来看我。这次近距离的擦身而过，成为陈杰永远的遗憾。越来越紧张的战事让他们见面的机会化成了泡影。好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1949年1月9日，就在淮海战役宣布胜利的前一天，陈杰在给恋人的最后一封信里用兴奋的语气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再会。陈杰再也想不到，这封信竟然成了对恋人最后的诀别。那天清晨，陈杰因为发烧，原本被安排到后方工作，但当他看到前线受伤的战士排着队被转运回来，而转送人员严重不足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加入到转运伤员的队伍。正当大家不知疲倦地一次次把伤员转运到安全地区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临到战场上空。一阵疯狂的轰炸后，陈杰身中数弹，再也没能起来。时任《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目睹了陈杰在战场上倒下的全过程，他用笔记录下了那个令人悲伤的时刻。纷乱的战场上，一个柔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棉衣上全是泥水，一缕秀发从军帽中散落出来，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华东野战军绝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她，因为她是野战军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孩。在官兵们看过无数遍的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陈杰能歌善舞，是个很受大家喜爱的好演员，他演的喜儿极具感染力。那一天，喜儿牺牲的消息传遍了军营，许多看过陈杰演出的战士不敢相信这朵美丽的战地玫瑰就这样与大家永别了。就在陈杰牺牲的那天，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当战友们庆祝胜利的时候，陈杰的恋人收到了那封还没有来得及寄出的信：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

翻看抚摸陈杰的遗物，在一个超有246首革命歌曲的本子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烈火般的战斗如我们的青春，我们高声歌唱，勇敢地前进。翻开他的战地日记，还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战争年代，怀揣着解放全中国的理想，用青春和热血

并献出宝贵生命的不只是陈杰，还有勇堵枪眼的楚有富、之前英雄高全忠等数万名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的英烈们。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英烈厅，有一整面墙的烈士照片，这一张张和陈杰一样的年轻笑脸，都曾经是母亲的心头肉，都曾经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然而他们为了更多人的母亲，更多人的美好生活，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烈火般的战斗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姓名，另外一些连姓名都没来得及留下来。然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终将永垂不朽。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9日，一字排开的400多辆军车驶出丰台，中间夹带着10几辆吉普车，在黄褐色的华北大地上拉出10公里的长列，黄尘蔽天，吼声如雷。这支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军队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呢？1948年战略决战的平津战役打响，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华北，人称华北王。开头的一幕啊，正是傅作义手下王牌军第35军出动的情景。35军是傅作义嫡系部队中唯一配备全美式装备的部队。然而35军出了北平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支王牌军是如何覆灭的？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国宝档案将与您一起重温平津战役的这些精彩瞬间。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中国天津市虹桥区，馆名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以平津战役为主题的纪念馆。这座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碑高64米，象征着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的64天。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下，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部队共100万大军，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对国民党军进行战略性决战，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今天平津战役纪念馆馆藏文物达6000多件，都是平津战役的历史见证。这支勃朗宁手枪是聂荣臻元帅在平津战役期间使用的防身武器，为馆藏1级文物。关于平津战役，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解放。此时驻守华北的傅作义如临大敌，傅作义集团将50多万国民党大军分布在东起滦县、唐山，西至张家口一线上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布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

0: 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1948年11月29日夜，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在杨成武率领下向张家口挺进，并迅速攻占了柴沟谷、万泉、郭垒庄等地，歼敌2000余人。傅作义闻讯，立即派驻北平第35军101师、267师和104军258师增援。国民党军除出动北平的兵力外，还出动了驻怀来、南口地区的兵力。然而，增援部队刚赶到张家口，傅作义又下命令，让他们迅速撤回北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2月5日，傅作义接到情报，北平以北的密云发现共军。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认为，
1: 当东北野战军打完辽沈战役的时候，傅作义他判断，说东北野战军啊，至少说要在明年的春天，经过休整以后才能南下入关。那么到了10月20号，毛泽东又立即部署，指定东北军负责人，要求以4个中队秘密南下，切断平津之间的联系。当东北野战军秘密南下的时候，有一支部队经过密云，就想搂草打兔子，顺手解放了密云。这一点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
0: 国民党35军奉命速回北平，张家口到北平并不算远，拥有400辆大卡车的35军完全可以用1天时间赶回北平。但35军军长郭景云带着部队走走停停，行军速度十分缓慢。第1天，35军途经下花园，部队索性就在下花园住了一晚。第2天，35军从下花园刚一出发，路上就遭到了解放军的阻击，战斗持续了1天。国民党35军晚上退守到了新保安与新保安车站。而就在这天夜里，华北军区第2兵团星夜兼程，于12月8日拂晓赶到新保安，对第35军展开合围。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铁路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子，有索要重地之称。华北军区第2兵团由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主力部队将整个新保安城围得水泄不通。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对第35军实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术。国民党35军犹如笼中困兽，困守孤城。国民党第35军被围新保安区后，曾数次突围，但均被击退。但35军军长郭景云却对手下说，新保安这地名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郭永安，长安、永安、保安，保证我们35军平安无事。那么结果如何呢？傅作义为了解救35军，他亲自给驻守在怀来的国民党104军军长安春山打电话，让安春山全力援救被困在新保安城的第35军。接到命令的104军开始全力向新保安方向进攻，企图与35军会合，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战斗最激烈时，104军甚至打到了距离新保安城只有4公里的地方，相互间连喊杀声都能听得见。紧要关头，104军军长安春山连续致电郭景云，要求郭景云果断向东突围，与他会合。可电话那头的郭景云却执意让安

0: 春山攻到新保安城下接应。在这火烧眉毛的紧急时刻，郭景云为什么还如此固执？原来傅作义为了激励安春山全力救援，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可是这个头衔偏偏让35军的易殿元错误地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一气之下，宁肯死在新保安，也不让安春山去收容。就这样，傅作义的两支主力部队丧失了唯一的生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傅作义呢，为了解救35军的困局，所以他几乎动用了北平的所有的飞机来援助35军，向35军运送弹药还有粮食。可是飞机在运送的时候呢，又担心被击落，所以他们不敢低空飞行。这样呢，投放下来的这个粮食还有弹药，正好赶上这个时候呢是隆冬的季节，西北风呼啸，投下这些物资几乎都飘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0: 12月的新保安已经进入-30多度的严寒，城外的解放军在等待着最后攻击命令的到来。与此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第35军。据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
2: 王牌35军根据最高司令官傅作义的指示，他是到这个张家口进行解围，回来之后被我们的华北军区的2兵团堵在了新保安，在这个新保安这个地方待了14天。新保安这个城池啊很小，长宽各1公里，它就是1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面积。国民党的王牌35军17000人，加上我们攻城的部队啊6万多人，所以说弹丸之地啊将近多少10万人。
0: 12月20日，解放军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包围部署提前5天完成。一道命令传来，可以对新保安实施进攻了。经一夜激战，解放军顺利占领外围阵地。12月22日清晨7时，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总攻打响了。156门大炮向新保安东关齐射。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便落下了5000多发炮弹。新保安城墙上的敌军堡垒被摧毁了，火力点被粉碎了，12米高的新保安城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随即部队开始入城巷战，国民党35军全员负隅顽抗。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2: 这个国民党的35军呢，军长就郭景云呢是陆军的中将，啊，他的指挥下，每一个士兵单兵作战，宁死不投降。新保安战斗啊，打得非常惨烈。
0: 战斗从上午9时解放军突入城内的时候起，一直打到下午4时。解放军各路进攻部队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终于攻到郭景云的35军军部。最后时刻，35军军长郭景云决定鱼死网破。他大声命令道，快推2大桶汽油来，我们不能被俘，要死大家一起死。然而已经没人理他了，郭景云掏出手枪自杀身亡。1948年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新保安，毙伤3100人，俘虏12484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新保安战役为解放平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

0: 典影片《大决战平津战役》的一个片段。平津战役期间，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代表与解放军指挥员聂荣臻交涉。当时傅作义认为解放军30天也未必能打下天津，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只用29个小时就攻破天津城，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这场战斗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金汤桥，天津城内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它横跨于海河之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工程部队就是在这座桥上会师的。至今桥头还有解放军的雕像。金汤桥的名字是固若金汤之意，形容曾经的天津城一点都不为过。天津曾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200万人口。天津地区地形复杂，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海河等7-8条河流切割，形成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在1947年以来，沿天津周边修筑了一个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周围长42公里的一个斜长蜂腰形的碉堡线，沿着城防线构筑了一道高4米、宽2米的防御墙，墙外挖一道护城河，水深3米、宽10米。另外，室内还筑有大型碉堡380个。1948年，傅作义调陈长捷到天津任警备司令，守军为国民党军共10个师13万人。陈长捷凭借城防优势，曾自夸成“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防固若金汤”。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
2: 用当时天津守城司令部这个司令这个陈长捷的话说，我们要用那拼命的精神保命，要用毁家的精神保家，要站到上无片瓦下无净土。可以说当时的天津国民党守军可不是没有决心，那他主要是失去了民心的。
1: 1948年，天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天津杨柳青的一处民宅内。如今在原址改建的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还原了当年指挥部的原貌。这块匾额是由原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题写的。在陈列馆讲解员韩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这座青砖四合院。
3: 最早啊，这个小院是一个戴姓财主的家，院主叫戴恩成。最早呢，征用这里作为我们前线指挥部啊，是因为这里地处居民密集地区，比较隐蔽，又有老百姓做掩护，所以当时征用了这里作为我们的前线指挥部。
1: 东侧的警卫室陈列着当年警卫人员使用的步枪等武器装备，西侧是参谋室。这间北屋既是作战指挥室，也是刘亚楼的卧室。这件用担架改装成的行军床就是当年刘亚楼使用过的。室内还摆放着刘亚楼司令员用过的皮箱。这辆吉普车是根据刘亚楼当年使用的车型复原的。平津战役期间，刘亚楼任平津战役总前委委员、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当年这座前线指挥部所在位置也是一个军事机密，而刘亚楼还曾迷惑过敌人。1948年1月，刘亚楼率领部队包围天津城，兵临城下。守军司令陈长捷最想知道的就是解放军主攻。

0: 方位。陈长杰想出一招妙计，他派天津市参议会四名议员出城，声言与解放军和谈，暗中想趁机探听虚实，拖延时间。按照约定，刘亚楼从杨柳青的前线指挥所到谈判地点最多也只需要30分钟，刘亚楼故意拖延了半个小时才出门，然后他又让司机绕着弯转悠了一圈，最后才装作风尘仆仆地赶到谈判地点。此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车轮上沾满了泥浆，刘亚楼的大衣上也落了一层土。敌方代表在心里盘算，刘亚楼走了近一个小时，应该是从北面过来的。谈判代表回去以后报告陈长杰说，刘亚楼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城北。刘亚楼为了加深敌人的错误判断，他又指挥炮兵向天津北城墙齐射了20分钟。陈长杰果然上当，当天夜里就把守城主力151师从城中心防区调到城北。平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说，
1: 解放天津的战役啊，打响之前，38岁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也是我们天津战役的总指挥，分析了这个情况，感觉到就是这个南边攻势强，北边的话呢就是攻势弱，但是南边的兵力弱，北边的兵力强，然后所以呢就定了一个东西是既不打北边也不打南边，二是啊定了一个东西对进，拦腰斩断，金堂桥会师，所以就今天就有了这个天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0: 1949年1月14日10时整，刘亚楼在天津前线指挥部里下达了总攻命令。战斗打响了，在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多兵种密切协同下，各步兵纵队由天津最窄的东西两侧发起进攻，同时对11个突破口展开攻击，仅用40分钟就摧毁外围工事。一个多小时后攻入突破口，解放军的坦克部队长驱直入，守城敌军纷纷缴械投降。因陈长杰错误判断而被调到北部的敌军主力151师被完全包围孤立，后来没有投入战斗就放下了武器。15日凌晨5点，东西对攻的部队在海河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城区拦腰切断，继续穿插分割。15日下午3时，天津战斗结束，共歼灭守军13万人。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被俘，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宣告解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2: 天津战役呢是平津战役的著名的城市攻坚战，我们人民解放军呢用了29个小时一举攻克了天津，这在人民军队的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东北野战军呢出动了22个师34万人，而且当时东北野战军呢配备了大口径的火炮538门，坦克31辆，装甲车呢16辆，这在我人民解放军这个战史上向步兵、装甲兵还有炮兵协同作战当中是第一次。
0: 多年以后，刘亚楼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大的一场战斗，战斗结束后不过几小时，广播电台就开始广播，电讯交通畅通，商店开始营业，人民欢欣鼓舞，天津市区呈现了一片热闹的景象。在攻打天津城的过程中，炮兵发挥了威力。当时天津城里的老百姓流传一句话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

0: 新战役结束后也证实了这一点，工厂、城市设施等都没有破坏，解放军的炮弹都落在了敌人战斗工事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套画图工具，专家说天津战役的胜利背后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的主人名叫麦玄坤，中共地下党员。这张天津城防图就是他和几位地下党员合作完成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2: 他是学的土木工程系，1947年的时候，正是天津市呢大修土木工程的时候，当时他任天津城防第八段工程员。那么第八段的图纸，那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第八段之外的这些图纸怎么办呢？他就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也就算是合法身份吧，到各个段去搜集资料。如果看见有重份的，他就顺手牵羊的拿一份走，如果没有呢，他就借此机会借出来一份。
1: 天津战役打响前，解放军参战部队连以上都收到了绘制精准的天津城防图，而这份珍贵的城防图是多位中共天津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绘制整理完成，最后由地下交通员冲出层层封锁后，最终送到人民解放军手中。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天津作战经验时强调，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如今这些平津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的文物，每一件都铭记着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勋。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眼睛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只要今天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

0: 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还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瞬间，
0: 有点刻意的瞬间。
2: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住。

0: 这么直接的吗？
1: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0: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0: 这一下算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0: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的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0: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0: 对吧？
1: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1: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1: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0: 通情达理，
1: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八岁了，
2: 对，
0: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1: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0: 12岁了。
1: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1: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1: 对，
2: 对，
1: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舒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1: 现在25岁，
0: 25岁
1: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
1: 安，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1: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都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0: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1: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1: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1: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1: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0: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1: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穿。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

0: 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3: 更好一些。
2: 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啊，
0: 对，
2: 做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

0: 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1: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0: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1: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0: 是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在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1: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1: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 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4: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舒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3: 零。
2: 零是什么呢？
1: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也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1: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
2: 、
3: 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刚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3: 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1: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拂
1: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吗？
3: 发，
1: 现在发，
3: 现在发，
4: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

0: 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2: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2: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中意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5: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新的一个品。
4: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4: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

0: 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1: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3: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3: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4: 对，
3: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3: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呢，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3: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3: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3: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

0: 正的这个。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3: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4: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5: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6: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5: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7: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5: 好，
7: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5: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7: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5: 一言为定，
7: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7: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 它以年月补时。

0: 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眼睛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只要今天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

0: 生命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2: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3: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2: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5: 住在1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6: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7: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陈官正。
5: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8: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5: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9: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着说，哎，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5: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一务路更。

0: 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2: 快点啊！
1: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3: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嗯，谢谢。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4: 啊，
3: 昨晚也吃。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坐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7: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武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武路。1895年，张一武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4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武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武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武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武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武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武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武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武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武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武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

0: 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那是什么事啊？我不要！
5: 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0: 相信。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

0: 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

0: 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

0: 现。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

0: 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 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1: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

0: 乐队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糗事刊发刘宁署名文章，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
3: 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郑州举行，王凯、杨万民、董云商出席并致辞。
2: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
2: 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河南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3: 迎峰度夏年度大考开启，河南确保电力稳定供应。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6号，2026年第12期《糗事》杂志刊发河南省委书记刘宁署名文章，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摘要如下。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全局观念，算好大账与小账。生态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谋划推进工作更要算好大账，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增速的片面做法，以绿色发展实效检验政绩成色。文章深刻剖析河南面临的问题，指出，近年来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仍十分严峻，暴露出河南一些地方和干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责任担当不够，根子还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只算眼前小账，没有算好生态环境保护这本大账。主要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算一时增长的小账，重险绩轻前功算立竿见影的小账，重局部轻全局算本位主义的小账，重对上轻对下算个人得失的小账，简单化一刀切算必责自保的小账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2025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河南痛定思痛，支持后用，召开全省会议作出部署，分片区集体约谈13个污染防治重点市，压实责任，严格监督执法和追责问责。2025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3.7%， 优良天数增加25天，重污染天数减少3.8天，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文章围绕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系统阐释河南算好四笔账的具体举措，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坚定落实国家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持续加强南水北调水源区和干渠沿线生态治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算好造福人民的民心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切实以环境改善的实效温暖民心，算好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算好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完善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大象新闻记者

0: 正凯报道，6月16号，以共育合作共赢共享和平繁荣为主题的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郑州举行。省长王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美国驻地中国协会副主席董云商出席并致辞。王凯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感谢中美各界人士对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河南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持续提升，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有效推进，农业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次对话会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必将为深化中美地方合作增添新活力。我们愿与各位嘉宾一道，以本次对话会为契机，围绕农业产业、农业科技、绿色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领域往来，推动地方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杨万明在致辞中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原粮仓，腹地各州是美国的重要粮仓，下深河南与美国地方合作前景无限，本次对话会必将为中美地方合作拓展新空间。当前中美两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为两国地方合作带来新机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愿与各方一道，开拓创新乘势而上，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更多利国利民的务实合作项目落地，继续促进中美青年友好交流，携手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董云商表示，美国驻地中国协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地方交流合作，我们将始终保持开放态度，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与美中各界人士以人为桥，以心相通，继续为推动农业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国农业经济稳定发展贡献力量，携手创造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开幕式前，王凯、杨万明、董云商等共同参观了中美产品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开幕式，中美两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等嘉宾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6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推进新能源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我省实际，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加快建设科教强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持。会议研究新能源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强调要立足省情实际，科学谋划新能源发展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推动源网合储一体化，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效纳，积极探索稳定盈利的投建运模式，提升系统整体效率、灵活性和可靠性，更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为优化全省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科学设置我省减碳目标和考核体系，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动公众广泛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会议研究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能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强化系统观念，综合施策，着力加强气象服务、农田建设、水利设施、农业科技、应急服务能力建设，加快建立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提升国有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高经营发展质效，增强核心功能，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要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大一流企业培育力度，提升国资国企监管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我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四枢纽三支点系统行动方案和河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大学校长张所江应邀就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和落实双碳战略做专题讲座。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河南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1: 河南省。
0: 2026年麦收，河南遭遇了近十年来最复杂的天气。先是连阴雨袭击南阳盆地，紧接着全省8500万亩小麦几乎同时成熟，连续六天日收千万亩，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极限竞速。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五月底的连阴雨让南阳内乡县后马村团队负责人吴祖坤有些一筹莫展。2023年夏收的烂场雨仿佛还在眼前。
2: 可以收了，这都。
3: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1: 河南麦收的第一连往往从南阳开始，可雨后湿度过高、地块泥泞、部分倒伏等抢收难题却一个接一个。邓州智慧农业中心大屏前，种粮大户刘飞盯着大屏上分层显示的成熟度热力图。
4: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政策代表四级成熟，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水分，即将能进入收割。三级的橘黄色的这种一般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块都达到四级成熟度，可以联系农机了，这块基本上都能割了。
1: 刘飞管着3.5万亩麦田，过去判断哪块田先熟要靠农技员下地到100个取样点取样分析，现在卫星在天上扫， AI 在地上算，只需要10个取样点就能锁定最佳窗口。时间算准了，农机也要跟上。来自陕西的农机手赵明星今年换了新装备，智能收割机，割茬高度一键调控，作业标准分毫不差。种粮大户刘飞，
4: 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不超过5个篓子，一个巴掌下来只有2粒，还有这么多麦壳，要2粒的话，它的篓量率要低于0.6%。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
1: 新型智能农机不仅收得快，而且损失小，可雨后小麦含水率一度高达25%，如果48小时内不处理，就会发热霉变。今年河南首次对外公布全省烘干设备的点位与联系信息，6700多台烘干设备准备就绪，日烘干能力比2023年提升140%。河南龙头中原粮仓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天宇，
5: 农户把20多个水分的小麦从地头拉到烘干塔，也就不超4个小时。那小麦呢，从20多个水分烘干到12.5的国标水分，不超24小时。
1: 晚播叠加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为了让农机有效运转，全省超过14万台联合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 农户发需求，系统就近派单，机手像网约车司机一样接单，路线自动规划。农机手张刚超：
2: 等会儿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会儿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方进行收割。
1: 给张刚超派单的是 AI 智能体黄泛区一号，它可以实时掌控。

0: 每台农机的信息，并自动生成调度方案。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黄泛区一号智能体负责人郝自豪：
1: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动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抢天时，抢农机，抢效率，省内省外21万台收割机在河南境内高效运转，分秒必争。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2: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0: 6天收割6041万亩，是一场全省总动员，也是一场系统作战。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农产品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龙文进：
3: 全省上下以科技赋能，体系协同，服务暖心，打赢了这场硬仗。这场胜利也说明了粮食安全不能靠运气，必须靠体系。河南提前布局数字农业，不遗余力提升应急能力，既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了主动，也为稳定市场预期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体现了粮食大省在关键时刻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能力与担当。
0: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两张皮怎么破？在河南，双向奔赴正在加速上演。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4: 修路铺沥青一定要热火朝天吗？看我手里抓的这块料呢，常温就能办，不冒一丝烟。这项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黑科技呢，能在河南落地转化，多亏了河南省科学院的一只技术红娘。
5: 这位红娘就是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传统热拌沥青不仅能耗高、污染重，效率也上不去。河南九一环保一直想找个绿色替代方案，这时候转移转化中心专门上场拆堵点，一边扎紧生产线摸清企业的真需求，一边精准对接中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好成果，两头一牵，路子就通了。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6: 我们就是把企业的痛点挖掘出来，翻译成科学家听得懂的技术语言，带着团队到生产线蹲点，帮他们拆解指标，再拿着清单精准找到中科院过程所，见证了从样品到产品的完整跨越。
5: 样品变产品只是第一步，三方共建实验室，一举攻克冷拌沥青三大难题。如今这款新型养护材料不仅拿下省科技进步2等奖，还牵头制定从地方到国家级的系统标准，牢牢掌握了行业技术话语权。河南九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令晨：
7: 过去是企业找科研院所要技术，现在是技术追着产线跑。河南省第一次我们把它用到这个高速公路上，每吨冷拌沥青混合料可以减排二氧化碳40公斤左右，放量到全国，每年可以达到这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400万吨。
5: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课题组长杜俊涛：
8: 技术成果转化呢，也实现了这种5万吨级的这种示范工程，拥有专利呢有32项，产品现在应用到了咱们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一个地方。
5: 一项技术激活一个产业，省科学院通过院企双走向，精准摸清技术需求和痛点。可若想汇聚更多资源，又该如何破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应运而生，这座桥梁让政产学研金服用各方代表汇聚一堂，助力好成果找到好婆家。
4: 我现在呢是在新乡市的一家农机装备生产企业。那近期呢，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的专家团队呢，正在和企业的研发团队对智能打捆机、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调试，为量产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5: 花溪科技是方捆打捆机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2025年首场龙子湖科创路演上，企业和专家团队一拍即合。花溪科技研发部工程师徐长国：
9: 国内内卷比较严重，现在整个机器没有利润，但是国外的打架器一点都降不下来。现在和丁博士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成本上面降到40%到50%，
10: 就成本降低了，然后
9: 智能化提高。
5: 在激光所博士科研团队的加持下，升级后的打

0: 滚机更具市场竞争力，还开启了花西科技激光除草机器人的业务新版图。公司董事长孟嘉义，
1: 计划在年底把我们的商业机进行量产，这个未来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几十亿也有可能上百亿的空间。原本受制于国外的一些技术制约，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技术，对于这个产品未来的迭代升级开发，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方向。
0: 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已举办17场，推动96项重点成果签约。十四五期间，省科学院技术合同签订额累计超11.4亿元，服务企事业单位超10000家次，推介科技成果2104项。2025年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科研机构创建单位，是全国10家获批单位中唯一的地方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2: 我们锚定新质生产力，拿出10条硬核举措，打通科产融合全链条。十五期间引入1000名博士，选派科技户种，发布200余项关键贡献技术攻关任务，力争攻克50项以上核心技术，建成北加院企联合研发中心，举办30场以上专项路演，直密全省创新网络。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实验室的成果以最快速度变成生产线上的竞争力。
3: 随着迎风度夏正式开启，全省各地也将陆续进入用电高峰期，电力保供迎来全年最大考验。大象新闻记者郑阳报道。
0: 官渡变电站是江电入豫战略的重点工程，还承担着郑州东部地区200万用户的供电任务。他们通过自主研制的3位一体多维协同智能巡检平台，可实时查看主要设备的状态。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郑州运维2班班长李超：
4: 我们变电站的3位一体，就是我们天上是无人机，然后地下是机器人，还有包括我们站内一共267个摄像头，这三个给它联动起来，组成一个立体的一个科技巡视网，确保这个度夏期间设备平稳运行。
0: 55座500千伏变电站为全省提供稳定电力供应。那么群众想要清凉度夏，离不开城市配网的智能可控。在郑州高新区，作业人员正在为10千伏10双线不停电安装智能开关。国网郑州城北供电公司检修管理专责王一帆：
5: 我们通过智能开关可以实现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故障的情况下，可以自动的去研判故障区间，然后实现对故障期间自动隔离，进一步去减少用户的停电感知，来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
0: 据气象部门预测，预计有3至5轮持续高温天气，受其影响，全省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7万千瓦，保供形势复杂严峻。河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李奎：
6: 深挖省内各类电源的发电潜力，增强电网配置能力，保障度夏各项重点工程顺利投产，提高电网的输送能力，争取度夏期间高峰外电输电能力达到1600万千瓦，来保障我们全省的电力可靠供应。
0: 迎风度夏期间，电力中长期市场发挥着保供应、稳价格的压舱石作用。目前，河南电力交易中心已提前组织省内发电企业签订中长期合约的比例超过80%，锁定基础电量。河南电力交易中心总工程师李志恒：
7: 这部分电量呢，能够避免现货市场价格的暴涨或者暴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升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同时也能够降低用户的用能成本。
8: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6月16号，金融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暨中原农谷建设正金企对接会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举办，24家省级金融机构和中原农谷企业代表齐聚现场。现场签约项目288个，总金额255.76亿元。
3: 为更好服务广大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河南省研发推出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将在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结束后继续面向考生开放使用，帮助考生提前熟悉相关操作。
8: 今年高招，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计划在我省招236人，通过政治考察且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均达标的考生，方可参加2所司法类院校相关专业的录取。
3: 2026年郑州工会惠工宝贝暑期

0: 托管班即将上线，计划开设托管班260个以上，汇集10000个职工家庭，重点倾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托管面向小学职工子女，课程包含非遗、棋类、科学实验、安全教育等内容。
1: 6月16号2026年河南省理想中原社科润新系列视频展播活动在郑州启动，省委网信办、省文旅厅为2025年度展播的10家作品作者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大赛评委代表颁发聘书，活动选出的优秀作品将在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展播。
2: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度到19度，北中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0度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1度到33度，其他县市33度到35度。明天夜里西部西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18号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19号白天，东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19号夜里，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多云转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明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公言，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医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医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7: 住在医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医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医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8: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9: 张义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陈官正。
7: 张义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义务经理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医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8: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7: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10: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衍着说，哎，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7: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

0: 当石亚雷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2: 快点啊！那么熟，什么都不可以啊！
1: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3: 听说你受伤了，我是把你过来看一下。嗯，谢谢。啊，你来药吃了没？没吃
4: 啊。
5: 走，我
3: 走，把你扶着。我买了些米和油，我是叫你们随便坐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8: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1: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0: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2: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3: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2: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3: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1大瓶叶黄素，买1送4，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打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

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

0: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书翰，以及他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书翰。嗯，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嗯，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1968年出生。
2: 我是1968年。
0: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0: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跟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2: 是这样的，书翰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书翰，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0: 您没有觉得他高冷？
2: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0: 那你看到了什么？
2: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0: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2: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1: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

0: 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出
2: 来一个圆场吧。
3: 对，
4: 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0: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4: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4: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4: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4: 当时什么感受？
0: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4: 差了六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4: 这一下真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4: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2: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4: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4: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4: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2: 对，
4: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4: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4: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4: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

0: 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0: 对你
1: 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其实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4: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
1: 25岁，
4: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5: 子安
4: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6: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7: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4: 你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4: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

0: 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穿。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儿。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
0: 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2: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
2: 说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2: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2: 对，
0: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2: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

0: 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啊，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你。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舒帆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

0: 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舒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舒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的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残。
0: 你俩看
1: 不同步了，男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伟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 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对，
3: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对。
2: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2: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3: 发。
2: 现在发。
3: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
1: 对，
2: 还说要给你开公司，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 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新的一个品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2: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1: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2: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1: 我猜猜，
0: 我觉得是，
1: 我猜不到，
0: 最大的最贵，
1: 厚着的吧？
2: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1: 哦，这那个啊、这个，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哦，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2: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0: 看
2: 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1: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0: 好嘞，
1: 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6: 对，
1: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7: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呢，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1: 对，
2: 对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7: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7: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7: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 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0: 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3: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3: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1: 您看一下啊，您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目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您看这个，这是800目的。对，您看这个呢，就不是超，你看它已经沉淀了，看，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6: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7: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8: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3: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3: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2: 好，
3: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 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3: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3: 有视频为证。

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

0: 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生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关公怒斩庞德，关公对庞德呀，挺喜爱，他想把他给收服。所以呢，他才告诉关平，就是在困着庞德那时候，不要用乱箭把他射死，捉一个活的。那么庞德真要是投降了啊，关公就能把他立刻送往西川，去见马超，见他的哥哥。没想到这庞德是说什么也不干，是誓死不降啊。关公生气了，把他推出去斩了。庞德呀，脸不变色，引颈受戮，早就把脖子伸出来了，你就斩吧。这庞德怎么这么坚决？看来他对这曹操真忠啊，确实不错。庞德是时刻都在感念着曹操的恩情，因为他在汉中病着的时候，那时候非常艰难，是能吃饭不能买药，能买药吃不了饭呢。连坐下的战马、手中的大刀都卖了。后来呢，曹操把他收服了。收服之后，派最好的医官给他调治病症，回到许昌又给庞德盖了府邸，还封了官。庞德怎么能不感激啊？这次曹操派于禁率领7路人马来解樊城之围，那么就派庞德做了先锋官。

当时有人呢说了庞德好些坏话，说他哥哥庞柔还有旧主马超都在刘备手下为官，你派庞德做先锋怎么能行呢？只要换了别人，一定得把庞德的先锋印摘掉。可是人家曹操没这么做，同时还安慰了庞德，说只要是亲不负故，故绝不负卿啊，你只要不负我，我也不负你。对他这么信任，那庞德能不卖命啊？为此啊，他是誓死不降啊。庞德怕自己说的话不算数，怕曹操不相信他，他这才抬着棺材来战关羽。现在真把关公给气了，吩咐一声把他推出帐口斩喽。关平高兴了，心说父亲您早就应该这么做，别跟他再这么客气了，就把庞德给杀了。杀完之后，关公还是很怜悯，说庞德这员将不错呀，吩咐关平要厚葬庞德。关平当时没敢犟嘴，只得领令。可是下来之后啊，关平一想，厚葬怎么葬？还给他吹吹打打呀？啊，没听说。他吩咐人去把庞德抬着的那口棺材找着，就拿那装他。关平还没忘这茬呢，好多军校都没忘，这庞德是挺恨人，找吧，哪儿找去？这大水一冲早给冲跑了。哎，你还别说，还真找着了，在一小山沟沟里把那棺材由水里的给弄上来，就拿这棺材装上庞德了。庞德坐这棺材时候就说了嘛，装不了关羽，就把我自己装里。这回他如愿以偿了，装好之后把庞德埋葬。关公这次的大获全胜可是非同一般的，水淹了七军，捉住了于禁，杀死了庞德，哎呀，了不得了，威名远震，从此可以说是威震华夏。哎呦，众说纷纭哦，简直越说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神勇无敌呀、啊，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纵横天下，绝无敌手了。就把那曹家军校给吓得呀，可以说是望风归顺。还有的呀，背着曹操悄悄的派心腹人把印绶送到关公大营来了。那什么意思？说只要关军侯您的人马一到，我就立刻献城归降啊。这样一来，关公这边是军威大振啊，大伙擦拳抹掌，就等军侯下令了，咱们就往前攻吧，一下子就把曹操的许都给他拿过来了。这还了得呀，关公自己也很高兴啊，他立刻传令进兵樊城。且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给拦住了。嗯，关公捻着胡须一看，这是谁呀？哦，原来是马良。马先生，你有什么话讲吗？军侯啊，不能这样急于进兵，这次军侯您用水攻，水淹了七军，您是名声大振。不过有一样，咱们光顾这么一味的向前冲杀，可是咱这后方不能不想一想啊。就是说别忘了咱们的家，那就是荆州。哦，关公点点头，马良先生你提醒的好啊，可是我已经派王普去了，去沿江建造烽火台啊，是高阜之处，就修他一座烽火台，或30里，或50里，或280里呀、啊。只要荆州一有动静，我让王普派军校白天点起狼烟，晚上是举火为号，咱们就立刻回兵，我看是万无一失。嗯，军侯您想得很周到，不过咱们在这一带呀、啊，您可要知道，这整个的地方全都是人家曹操的，我们这么光顾往前杀了，如果曹操悄悄地派一哨人马断了我们的粮道，那可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他斩断了我们的归途，

0: 果荆州有点什么风险，咱们再回兵都困难，
1: 君侯不可不察呀。嗯，关公一听马良说的对呀，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分出一哨人马去镇守夹县，夹县属于颍川郡，那么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嗯，这是个办法。关公立刻分兵派人去守夹县，关公刚把人马派走，他的儿子关兴来看望他来了，营中省亲，关公把关兴给打发回西川，让他去见他的伯父汉中王。随后关公扶了一个表，请汉中王是按功行赏，把关兴打发走了之后，关羽这才进兵樊城。现在樊城干什么呢？樊城啊，紧张死了，水还没退呢。哎呀，把曹仁给闹得焦头烂额呀，简直是六神无主了。于禁的七军都完了，回来没有个七八个，领着那么多的精兵，就这一下子就让关公都给灭了，把抬着棺材的那位先锋官到底给搁在棺材里了。曹仁能不慌吗？这大水汪洋汪洋的，樊城的城墙啊不行了，窟窿不是东边瘫了哗啦，就是西边倒了。军校今儿个修这儿，明儿个修那儿，修城都修不过来，还怎么守城啊？只好啊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是反能动弹能干活的都给轰出来了，干嘛呀？帮着修城守城啊。哎呦，老百姓的房子不知扒了有多少哦，整天这樊城里边啊鸡犬不宁，人喊马叫，有哭的有闹的，大街上全是水。您再看那位主帅曹仁，一脸的泥，浑身上下全都是湿的，那两条腿啊朝天在水里泡着，上了东城看西城，把曹仁闹得也没个模样。光这么闹还不算呢，他手下的这些偏将都没主意了，全都让关公给吓破了胆了。他们在曹仁的耳边一劲儿叨叨，我说大将军，这樊城看来是守不住了，干脆咱们弃城走吧，不然呢樊城也没了，咱们也完了，您看这还怎么守？就凭咱们这些人，这座城能抵挡得了关羽关云长吗？大将军您不好好想一想。嗯，曹仁一听这话说的对呀，这樊城咱是不能在这儿守了，咱们赶快弃城走。可我已经给魏王连连打去了几份告急文书啊，请求魏王派救兵。嗨，这些文武一听大将军，那来不及了，魏王不是已经把于禁派来了吗？又当如何了，就派了援兵，此城也不能守了，那么以你们之见，咱们只有弃城而走。对，给我备马。曹仁吩咐外边把马给他备好了。哎，等等，曹仁一想，我得见见满宠啊，魏王把满宠派来，满先生是我的谋士，弃城走也得跟他打个招呼。满先生呢？满宠啊，修城墙的。满宠扛着锹，跟这些黎民百姓军校一块干，累得他是满头大汗，也是浑身上下连汗水带泥水呀。满宠听说了，说曹仁将军要弃城走啊。满宠吓了一跳，什么弃城？大将军在哪儿？大将军正在找您呢，我去看看。满宠提了铁锹来找曹仁来了。这个二位啊就在帅府前面一站，两条腿在水里泡着。您瞧这个二位这相大了，怎么呢？尤其这位满宠先生肩上扛着把锹，曹仁一把拉住了他。哎呀，伯宁，我正找你呢，咱们赶快弃城吧，看来樊城是守不住了。满宠一听这句话呀，扑通，怎么了？把铁锹扔水里了？您说了些什么呀？弃城岂有此理。满宠急了，把曹仁吓一跳，自从认识满宠那天还没看他着过这么大的急呢，眼睛瞪得滴溜圆呢。伯宁怎么了？嗨，

大将军，你胡想些什么呀？说什么这樊城也不能弃呀、啊？还不能弃？那咱们怎么守啊？城墙稀里哗啦一地塌，这么大的水，关云长眼看就杀来了。哎呀呀，大将军，关云长啊，不过一时侥幸，他使了一个水攻计而已，这算得了什么呀？这是兵家之常事，不是水攻就是火攻嘛。咱们呢大意了一点，这个事情主要怪于禁，可是这水它不能总这样，慢慢它就得退下去，水一退了，这城咱们怎么守不住啊？你可要知道，大将军，樊城要是一丢啊，那咱们这整个黄河以南就全完了。大将军呐、啊，你可是魏王的兄弟呀、啊，你是他的股肱之臣呐、啊，你对得起魏王吗？他为什么让你在这儿镇守着襄樊呢？他怎么不派别人呢？谁说出这句话来都行，因为他们是一些偏将，有些人他无知，既不懂兵书，也不懂战策，就让关公这个表面上的威风给吓住了。从大将军你的嘴里可绝不能说出弃城二字啊。现在关羽呀、啊、他的心情也很紧张，因为他怕咱们派人马呀截断他的归路。现在等着水撤下去之后，我们就能把这城池守住。现在您什么也不能想，就得想固守樊城。嚯，满宠这番话是慷慨激昂啊，简直都急了，把曹仁给说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呢？你看看，人家满宠满伯宁不过就是我家魏王驾前的一位谋臣呢、啊，我呢，我是魏王的兄弟呀、啊。你看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满先生，你说的太对了。那好，我是绝不能弃了樊城，咱们要把此城守住。哎。满宠一听这就对了，我那铁锹呢，得在水里摸，怎么呢？那水好一米来深呢，摸着铁锹，满宠一看，您忙您的，我忙我的，去吧。这番话别说曹仁呐、啊，曹仁身边的那些文武啊全傻了眼了。只见曹仁呢、啊、冲着满宠深施一礼，多谢先生。说完了，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些偏将，然后一点手，把马给我牵过来。马童赶快把马牵过来，以为大将军要上马，不是。只见曹仁呢，举起手中的金背砍山大刀，咔嚓噗的一下，把马宰了。大伙儿没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将军无辜把马杀了？要吃马肉？不是。曹仁告诉大伙儿，今后再有人说弃樊城，就与此马同，就跟这马一样，我就宰了他。上城。曹仁上了城了，把所有能守城的东西全搬上去了，什么弓箭、滚木、雷石、灰瓶、炮子、锅碗瓢盆。锅碗瓢盆干嘛？等着弓箭射完了，雷石木全都砸完了还不能行怎么办呢？就往下扔锅呀。这回急了，曹仁横了心了，与樊城共存亡啊。他刚布置完，关公的人马就到了，关羽亲自城前讨战。哎，曹仁一看呐、啊，满宠说的真对呀、啊，怎么这水可小多了，不像那么深了，这城池没什么事儿了。关公亲自来要战，只见关云长头没戴盔，是身没着甲呀，只穿着一件绿征袍，哼，这份儿太大。关公也说得明白，用不着顶盔冠甲，我让曹仁马前请降，就这一战我就得把樊城取过来。曹仁这么一看，关公是真够威风的呀，他悄悄摆了摆手，干嘛？让所有的众将和军校全都给我蹲下，把那旌旗都给我放倒。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打着旗子都不够精神的，怎么还放下呀？哦，放吧，旌旗噼啪啦噼啪啦全放下去了。曹仁领着这些人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关公在马上这么一看，哼，笑了。笑什么？我刚一叫阵，你看看这曹仁吓成什么样了，旌旗都吓倒了，他这仗

该怎么打呀？关公往前催马，关平在旁边提醒：“父亲，您不要离城太近了，唯恐受他人暗算。”哎呀，关公摇了摇头：“我儿，这话怎么说出来的？你没看吗？曹仁骨头都吓酥了。为父向前催马，现在我把赤兔胭脂马赶上城头，曹仁他又能奈我何？”说着话，俩腿一磕，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哎呦，赤兔胭脂马眼看就到了樊城城下了。这时候曹仁左手持弓，右手搭剑，咬紧了牙关，他在那垛口那儿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俩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雕翎箭就瞄准了关羽的心窝。曹仁心想：“关羽呀，你太傲了，头不戴盔，身不着甲，连护心宝镜都没带，你特意藐视你家曹仁将军了。”关公这是要干什么呀？跃马扬刀的要在曹仁跟前示威呀？不是，关公想身先士卒，用青龙刀劈开城口，带领人马就杀进去了。以关公想啊，曹仁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可是他万万也没想到，曹仁那雕翎箭正瞄准了他的胸窝呀。这时候只见关公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就得一瞬间，曹仁用尽全身力，嘎咚，嗖，这箭就射下来了。曹仁这接尾眼找得太好了，他正赶上关公举刀的时候，他射这箭。关公举大刀干什么呀？这是一道暗令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冲啊杀呀、这就要喊了，是这意思。还没等喊出来呢，人家的箭就到了。关公只觉得对面金风扑面，不好！他在马上这么一扭身，幸亏这一扭身呢、要不然就完了。噗，箭正中右臂。青龙大刀落了地了，关公的右臂一阵钻心疼痛，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圈马，这马没圈利索，腾扑通，关公又马上摔下去了。这下子把关平给吓得，关平差点从马上掉下去。周仓也急了，他飞身向前呢，伸手把大刀抢起来了，然后他想扶关公上马。这时候城楼上的曹仁看得清清楚楚，看见了没有，一箭把关云长射下马去了。擂鼓，他这一声令下，鼓声大震，曹仁立刻吩咐打开城门，冲出城外活捉关羽。他带着人就杀出来了。周仓扶着关公往下拜，关平是断后死战啊，这才把关公给救回了大营啊。救得大营来之后，这些医官赶忙过来给关公起箭上药，起了半天这箭起不下来，这箭射得太深了，太重了，好容易把箭起下来，医官一看坏了，怎么这箭呢、伤了骨头了，而且这箭还有毒。关公倒是一声没哼啊，医官们吓坏了，关平的心情更紧张啊。他看这几位医官那神色不对，吓得关平啊心里头蹦蹦直跳。他当着关公的面他也没敢问呢，等上完了药扶着关公休息，随后关平这才出来，把这几个医官找到自己的大帐。几位先生，君侯的箭伤怎么样啊？哎呀，这几位医官呢都咧了嘴了。少君侯，您看这个，把这支箭搁在桌子上，一看那箭头啊，蓝汪汪的，带着血迹，那血是黑色的。关平倒吸口冷气，这是支毒箭，不错。少君侯，毒箭跟毒箭不一样，有的那毒箭呢，这个箭头就在那毒药水里头蘸一蘸就行了，他这毒箭是用那毒药水泡出来的。这得赶快医治啊，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解毒药，咱们大营里现在没有，
如果这要一耽误啊，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这君侯危矣呀！哎呦，关平听完这番话，脸都白了。我说几位先生，你们怎么不准备点解毒的药呢？准备了，但是他这毒药与众不同，咱解不了他呀。你们赶快给我想办法，如果治好君侯箭伤，必有重赏；如要治不好啊，关平把牙一咬，他一副肋下佩剑，这几位医官一哆嗦，就明白少君侯这意思了，我就斩了你们，别耽误功夫了，我们赶快去找药吧。四处求药，关平急的呀，是坐立不安呢。关平还尽力控制着自己呢，不让这种焦急忧虑的心情带到脸上来，别让文武知道，那哪瞒得住啊，全知道了。马良、廖化等文武官员都来找关平来了。少君侯啊，你不必这么着急了，现在是事已至此，君侯伤势这么重，咱可不能再在樊城前这儿待下去了，咱赶快撤兵回荆州吧。最要紧的先治好君侯的箭伤啊，现在君侯那胳膊呀动都不能动了，这怎么还能领着兵打仗啊？现在有好多人愁的呀，饭都吃不下去了。少君侯，您快去说说吧。关平这么一听，我一个人不敢去说呀，一说呀，哼，我家父亲非火了不可，那就得咱们大伙一块儿去，人多面子重啊。大家一听，一块儿去就一块儿去呗，走。众文武跟着关平来到了关公的大帐，关公啊也听到了一点风声，别的看不出来，他看自己身旁的那些亲军，一个个眉头挽个疙瘩，愁得唉声叹气，有好些人呐，好几顿没吃饭了，也忘了饿了，愁得上了火了，也吃不下去，有的偷偷直抹眼泪。关公一想，不好，我不能再在床上躺着了，我得起来。关公起来，装作跟往常一样披着战袍，有时候出去在帐外散散步，有时候看看书，还找人来陪着他下盘棋。哎呀，这得多大的毅力呀，铜筋铁骨也吃不消啊。关公这么一来呀，他身边的那些亲军校尉更受不了了，大家揪的那心疼啊，止不住的顺额角直擦冷汗呢、啊。他们替关公难过，您这么样怎么能行呢？一看少君侯领着文武来了，关公一看，嗯，诸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这么齐全呢？都请坐吧。大家这么一听，先别坐下了。君侯，我们有话向您回禀，有话就请讲吧。互相看了看，关平张了张嘴啊，没敢说，心说我别找这不自在。关平话都到嘴边了，没言语，看了看周仓，周仓也没敢说话，瞅瞅廖化，廖化轻轻摇了摇头。廖化看着马良，马良一看，嗨，心说这哪行啊，到了君侯的大帐里，互相就这么看着，这不是个事儿啊。马良上前一拱手，回禀君侯，您的伤势很重啊，我们想请您回荆州先治疗箭伤，等箭伤痊愈之后咱再来取樊城，不知君侯意下如何。马良说完这几句话呀，大帐中所有的文武都不约而同的瞅着关公，看关公是个什么态度。只见关公眉头一皱，脸色一沉，用左手一掸长髯，哎，马先生怎么能够劝我回兵呢？大伙儿一看，坏了，关公生气了，真生气了，这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我们已经把樊城是团团围住了，樊城指日可取，曹仁指日可擒呐、
我们齐了曹仁破樊城之后，就可以大兵长。

0: 长驱直入，直取许都，可以消灭曹贼，重扶汉室啊！怎么能够因此小疮而无大事？汝等难道说要慢我军心不成？大家对关公说的这个慢军心之罪倒没害怕，不过听他说因小疮误大事啊，大伙儿倒暗暗打了个冷战呢。小疮，您这胳膊都动不了了。可大家理解君侯的心情，这是多不容易啊！从荆州杀出来，杀到了樊城，把樊城四面包围起来，眼看就唾手而得了。可单单在这个时候，君侯带了箭伤，是不容易，谁也不愿意撤兵，不撤兵又有什么办法？那打他不是打不了吗？打也打不了，回也回不去，合着就在这儿耗着，那哪耗得起呀？怎么办呢？哎呀，还得请名医找好药，给君侯治箭伤要紧呐。对，这时棋牌官进帐回话，禀君侯，江东来了一位先生，求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公在樊城中了曹仁的暗箭，箭伤很重，这胳膊是又红又肿，动转挪移都十分困难，根本就不能动。这些子可把荆州的文武给惦念坏了，这怎么办呀？君侯这伤势这么重，咱们还在这儿困着这个樊城啊，干脆劝君侯班师回荆州吧，到荆州请名医治疗君侯的箭伤，伤势痊愈之后咱们再发兵樊城也不迟。众文武站在关公的面前，把这话这么一说，关公生气了，嗨，列公，这算得了什么呀？咱们好不容易围住樊城，眼看樊城指日可破呀，我就要擒曹仁了，这时候怎么能够撤兵呢？再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这小小的疮疤算得了什么呀？我将起个三五日就可以出兵去战曹仁了。哎呦，大伙儿一听啊，人家关公根本不想搬兵回荆州，这可怎么办呢？都没词儿了，谁也不敢再多说了。你要再说呀，关公就火了，谁不知道二军侯那脾气呀？大家站在这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就在这时，从帐外跑进一个棋牌官来，他回禀军侯，说是在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由江东来，孤身一人驾一只小舟。此人说呀，他听说君侯身中箭伤，他是特地前来给君侯治病的。哎呦，众文武一听这高兴，就好像啊阴天阴了半个月，咔嚓一下晴了天，见着太阳一样，又好像就在这大沙漠里头走啊走啊，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带的那水也都喝完了，眼看就要渴死了，突然间发现了一股清泉，众人心里头唰啦下子就甭提多亮堂了，快接吧，接这位江东来客。众文武啊一齐往外走，与其说走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跑出来的。呼啦一下，也没等关公说呀是请啊还是不请，大家一想不能问了，

一问呢，如果关公这时候心里不痛快，说我不见，那怎么办呢？关平领着文武跑到辕门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辕门外这儿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呵，这个儿够高的，其实也不高，汉朝的那尺码小，六寸九一尺。大家一打量这位啊，不由得都一愣啊，怎么了？见此位生的是松形鹤骨，相貌清奇，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两耳垂纶，三绺虚髯，胸前飘洒，头戴竹冠，身着布袍，腰束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云鞋，在左臂上挎着一条青囊布袋子，鼓鼓囊囊的。关平赶忙抢步上前施礼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请您恕过。这位先生微微一笑，哦，请问将军尊姓大名？我乃关平是也。哦，这位点了点头，原来是关公之义子少君侯，不敢当。请问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高名？余下不才，乃沛国谯人呢。沛国谯人，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县。姓华名陀，字元化。这一报名了不得了，怎么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当时啊，荆州文武是一阵纷乱呢。哎呦，怎么回事？大伙儿全都嘀咕开了。谁？华佗先生。哎呦，神医名医呀、啊！关平也惊喜异常啊，赶忙二次施礼。您就是曾经医治过江东名将周泰的那位华佗先生，不才，正是余下。哎呦，华佗还了得，那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一代名医，你说什么科吧，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针灸科，无不精通。尤为擅长的是外科，开颅剖腹大手术啊，不知救活了多少垂危的病人呢、啊、华佗先生自己采药，自己炮制的一种名药叫麻沸散呢、啊、感情早在公元二世纪，在麻醉方法以及外科手术，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了。华佗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啊，他行医各地，声名颇著，而且华佗先生还创造了五禽戏，到现在早晨起来您上公园看看，练五禽戏的还不少呢，就是那虎鹿猿熊鹤啊。华佗先生可了不得，后汉时期人称他是指下活人，当代的扁鹊。扁鹊就是那位战国时代的医学家呀，脉学的倡导者呀，就是中医看病诊脉号脉，那是人家扁鹊先生提倡发明的。这位华佗呀，称之为后汉三国时期扁鹊。你说关平这高兴，哎呀，这是哪阵香风把先生您给吹来了，这可真是大旱风时雨呀，请也请不到。华佗先生笑了，呵呵，少君侯您过奖了，我正在江东行医，我正在江东那儿给人家看病，听说君侯中了箭伤，我是慕名而来，就是说我对关羽关云长太羡慕了，我非常敬仰他，说关公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现在中了箭伤了，这是多不幸啊。华佗特地赶来给君侯

0: 关平听了华先生这番话呀，哎呦，激动的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我得怎么感谢先生？马良上前提醒少君侯，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呀。心说您怎么在这儿说起来没完了，赶快把先生请到大营去呀。
1: 哦，对对对。关平往旁边一闪身，嚯，众文武站立两旁啊，像众星捧月一样把华佗先生给请进来。关平跑到前面去进大帐，禀明了关公。关公也是早闻华先生的大名啊，人家华佗今天是慕名而来给自己治伤，关公也很感动啊，吩咐关平快请先生帐中一叙。关公是起坐相迎啊，华佗进来一看，哎呀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君侯您快请坐，华佗来迟了。说着给关公施了一个礼，他上下一打量关公啊，华佗不住的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是赞美。我早就听说关羽关云长这人的名字了，可从来没见过，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呢。看关羽生得相貌出众，风采夺人，关公让座待茶呀。华佗谢座之后坐下来一看，关公谈笑自如，华佗心想这伤势不太重，可能是擦破一点油皮，看关公很自然呢，众文武都在两边那站着。华佗先生一看，先别喝茶了，我先看看君侯的箭伤吧。关公吩咐关平把战袍脱下，关平赶忙把战袍给脱下来。这时候华佗先生站起来了，走到关公的跟前，龙眼神这么一看这伤啊，华佗先生一愣，就先生这一打愣神啊，了不得了，怎么了？这大帐里呀，这气氛是十分紧张，当时帐中是鸦雀无声啊，所有的文武这眼神都盯着华佗，干嘛呀？看先生的表情啊，这很正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一个患者病危的时候，请来医生一给针治，您看患者那亲人瞅着那医生那神态，都看着医生那表情，因为这个病人呢，这个病忌手不忌手啊，从医生那个脸上能够反映出来。如果要是笑而言约的，这病好治；如果医生要把双眉一皱再摇一摇头，大概就危险。今天帐中这些文武啊，也想要从华佗先生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来，可是华佗先生行医呀，他从不吓唬人，就是说什么倒吸冷气呀、皱眉摇头啊，他没有这个。看什么伤什么病，他脸上都那么平静，一是因为医学太高啊，药到病除；二呢，什么疑难大症都见过，所以华佗先生看病啊，脸上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的，你根本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今儿个华先生一看关羽的这箭伤啊，他那眉头微微这么一皱，哎，就被马良给看出来了。您说马良看得多细吧？华佗先生的表情只是一刹那呀，他看关羽这箭伤啊太重了，这只右臂是又红又肿啊，有那左胳膊俩粗。华佗先生愣了，他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打量关羽干什么呀？华佗心想，哎呀，看我进的门来一见君侯那个样子，他像没事人似的，这么重的伤好像伤在别人的身上。哎呀呀，华佗先生轻轻摇摇头，暗挑大指啊，真不愧为汉中王亲封西川五虎大将之首。

我说的呢，义军主帅负了伤，军容仍然这样整肃，这是个小事情嘛，一枝不动，百枝不摇啊。正是因为二军侯若无其事往这儿这么一坐，所以军心才这么稳。华佗先生打心里往外佩服，说这样吧，我是不是出去给军侯开一个药方子？关羽这么一听，先生，您就在此处开不好吗？这个，哎，华佗先生笑，冲着关公一条大指，军侯真乃盖世之英雄也。我本想背着您开个方，先跟少军侯打个招呼，随后啊通过他再跟军侯你说。现在啊不用了，我就直接跟您讲得了。关公也乐，华先生，您怎么治就请讲当面吧。军侯所中的这一箭是一支弩箭，这支箭用乌头药毒药浸泡过了，同时呢这个毒气呀、啊已经粘到骨头上了，那么您得赶快早治，治晚了轻则说呀得断臂，这胳膊就保不住了，重一点呢性命攸关呢、啊、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再治也治不了了。哦，那么请问先生，您得怎么治我这个箭伤呢？哎呀，华佗听得这会儿一皱眉呀、啊，治我倒是有办法，不过我说出来呀、啊，唯恐君侯您害怕。嗯，关公一听笑了，大丈夫视死如归，治个小小的箭伤，我怕什么呀？哦，那好，这个您要治好这个箭伤啊，就必须得用刀把骨头上这个毒刮下来。就这句话呀，旁边有两位文臣差点坐在地上，大伙儿都吓了一哆嗦，心说什么用刀子刮骨头，天哪，那不得疼死啊。大家这目光全都集中到关公的脸上了，看军侯害不害怕了。二军侯啊脸色很平静，冲着华佗先生点了点头。哦，那么就有劳先生您动手医治吧。啊，华佗也一愣啊，哎呀，二军侯您说的真轻松啊，就这么就治了？哈哈，不行，要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在这帐外竖一棵木桩，就找一大木桩子，两丈多长，栽在地里一半去，外边留一半，庄子上边钉一大环子，把军侯您呢绑在这庄子上，把您那胳膊从这环子里掏过来，用皮条绳拴住，随后我再给您熬点药喝，就是我的麻沸散，给您熬两碗麻沸散，您喝下去之后用被子把军侯您蒙住，这时华佗方能刮骨疗毒啊。华佗先生把这治疗方案说完了，关公是朗声大笑，华先生刮刮骨头何必费那么大的事呢？还立桩子钉环子呀，我看您就在帐中医治吧。说着关公吩咐，来呀、啊、摆酒，把酒宴摆下，一方面是款待华佗先生，一方面关公自己是痛饮了几杯，随后把马良请过来了，干嘛？你我对弈三盘，咱们下几盘棋吧，先生给我治治病，我也别就这么坐着啊。马良一听这是下棋的时候吗？可是军侯已经传令了，下吧。下的什么棋？不是象棋，跳马出车拨鞭炮，是黑白子的围棋，围棋通仙呐、啊、把棋盘摆下了，酒

摇头啊，那么我这麻沸汤怎么办呢？二军侯一听，麻沸汤可以不用啊，这酒不比那个强吗？嗨，华佗苦笑了一声，心说这酒是酒，麻沸汤是麻沸汤啊。你那麻沸汤再好，等着华佗先生治疗了。华佗先生一看，这就治吧。自己也赶忙把袖子高高挽起，净手之后，由打那青囊里边一伸手，噌，把手术刀拿出来了，让两个小校准备一个铜盆，干嘛呀？接血。把那铜盆往胳膊下边那儿一放，两个小校单腿打前儿往这儿一跪。华佗先生手里头托着这口刀，看了一看关公啊，关公跟马良下着棋，饮着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好一派凛凛威风，大将之风度。华佗先生看着关公是更加敬佩呀，他轻轻地走到关公的身边，拖着刀往那儿一站。哎呦，这时候这大帐里头的空气呀，甭提多紧张了。这时候啊，就比关公开始中了箭伤那时候要紧张得多。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替关公担心呐，这也不服药，也不上药，就把胳膊伸出来，就要刮骨头。这能吃得消吗？一个个大瞪着俩眼呐，瞅瞅关公，看看华佗先生，那意思好像是说，先生，您那手可轻着点儿啊。华先生站在这儿，低低的声音告诉关公，君侯，我可要动手给您治伤了，请君侯勿惊，你可别害怕。关公回头看了华佗先生一眼，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您就只管医治，关羽并不是世间俗子，其具痛哉。我是大将军，不是世间俗子，你就放心大胆的治，我根本不怕疼，不比世间俗子，那可不是吗？扎一根刺，嚷嚷半天，血淋得要命，那哪是关羽呀？华佗点点头啊，用左手轻轻托着关公的这右臂，右手把刀往起这么一抬，就在那伤口那儿唰一刀划开，那血唰就下来了，正好滴滴答答滴的在那盆里。哎呦，下边接血的那两个小校脸都白了，光划开这个皮肉不算，这刀子要伸进去，刀刃得挨着骨头，因为这个毒已经到了骨头上了，那块骨头啊都青了，用这刀刃啊刮这骨头，嗖嗖嗖嗖，细细有声啊，那毒是一片，得一点一点的往下刮呀，那血流不止啊。哎呀，帐里头的文武啊都要紧张死了，有好些人呢大瞪着两个眼睛，那眼睛都没工夫眨巴了，还有好多人都不敢看了，是掩面低头啊，有的都吓得叫出声来了。再看那关平周仓，那冷汗顺脸上往下淌啊，陪着关公下棋的马良先生，他们不是下的是黑白子儿棋吗？关公使的是白子儿，马良使的是黑子儿，马良先生那手都哆嗦了，

一伸手把关公那棋子儿抓过来，啪，放棋盘上。关公乐了，哎，马先生，你怎么动我的棋子儿啊？啊，哎呀，马良心说，我眼都花了，我已经分不出颜色来喽。我的个天哪，这不得疼杀人哪！君侯，这棋别下了，就算我输了得了。哎，关公一听，马先生，你这个棋占上风啊，还看不出来输的样子，你怎么就自认败北了呢？来来来，马先生，咱们把这杯酒喝下去，继续对弈啊，还得下。说着，关公一伸左手，把大杯拿过来，歘一扬脸，这杯酒喝下去了。马先生，请饮呐、啊！看关公饮酒食肉，谈笑一齐，全无痛苦之色，好像是在给别人治伤，刮别人的骨头一样。您再看马良先生，把这酒杯端起来，哗啦一下，一半撒在棋盘上，那半撒怀里了。马良心说，这酒我喝不下去了。这时就见华佗先生一刀一刀的聚精会神的在刮这个毒啊，把骨头上的毒都刮得干干净净，可是下边接血的那个盆呐、啊、那血都快满了，血流盈盆呐、啊、华先生赶忙给服药，把药上上之后，用线把伤口给缝上，然后包扎好。呵，整个手术论目下终点来说，也就是20来分钟。华佗先生手法真干净，真利索，真漂亮。关公是大笑而起呀、啊，高兴极了，他冲着文武把胳膊这么一伸，列公请看，此臂身疏如故啊，跟没中箭伤时候一样，我现在就可以提刀上马去取樊城啊。说着话，关公冲华佗先生拱手一礼呀、啊、先生妙手回春，医治关某箭伤，全无疼痛之感，先生真乃神医也。说着，关公是双挑大指啊，哎呀呀！华佗先生赶忙把手术刀收起来了，给关公还了个礼。君侯啊，华佗行医一生啊，我从未见过像君侯您这样的病人呢、啊。这么重的箭伤，刮骨疗毒，一点药不吃，一点药不上，饮酒对弈，谈笑如常。哎呀呀，君侯啊，您真乃天神也。说着，华佗把两个大指伸到关公的眼前，您呐，神仙。嚯，这大帐里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有说的，有笑的，有跳的，乐的都蹦起来了，还有的直擦眼泪，刚才紧张的眼泪都下来了。那手术要再延长一段时间呢，这大帐里能吓死了。现在一双双惊喜的目光瞅瞅关公，看看华佗，是称赞不已呀、啊、一位神医，一位

电烟盆，他刚刚一抬头，一颗火星被风吹了出来，刚好飞到小狼的鼻头上，他被烫得一激灵，像颗被点着鸟的炸弹那样炸了起来，又重重地落在地上，他的鬃毛也全部竖起来呈向外放射状。小狼张大嘴，伸出舌头舔小狼的鼻头，小狼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傻呆呆地望着烟盆，再也不敢上前一步了。过了一会儿，小狼像一个犯困的婴儿，困得睁不开眼睛，很快睡了过去。被蚊群折磨了几天几夜的小狼，总算可以补一个安稳觉了。但陈震却留意到，熟睡中的小狼耳朵仍在微微颤动，他的狼耳仍在站岗放哨。陈震听到磕磕绊绊的马蹄声，那匹白马也想来蹭烟。陈震连忙上前解开马绊，把马牵到狼圈的下风头，再给白马扣上马绊子。密布马身的黄纹米糠忽地扬上了天，白马长舒一口气，低下头，半闭眼睛打起盹来。大蚊灾之下的一盆艾烟，如同雪中送炭，竟给一条小狼、一匹大马和六条狗救了灾。这八条生命都是陈震的宝贝和朋友，他能给予他们最及时有效的救助，陈震深感欣慰。小狼和三条小狗像幼儿一样，还不知道如何感谢，在舒服的酣睡，而大白马和三条大狗却不时向陈震投来感激的目光，还轻轻摇着尾巴。动物的感谢像草原一样真挚，他们虽然不会说一大堆感恩戴德的肉麻宋词，但陈震却感动的愿意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陈震想，等聪明的小狼长大了，一定会比狗们更加懂得与他的交流。大灾之中，陈震觉得自己对于动物朋友们越来越重要了。他又给烟盆加了一些干牛粪和艾草，就赶紧去翻晒备运牛粪饼。蚊灾刚刚开始，山沟里的艾草割不完，抗灾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备有足够的干牛粪。无需催促，整个大队的女人和孩子都在烈日下翻晒备孕牛粪饼。在鄂伦草原，牛羊的干粪是牧民的主要燃料，在冬季，干牛粪主要是用来引火的。那时候的燃料主要是靠风干的羊粪粒，因为家家守着羊粪盘，每天只要在羊群出圈之后把满圈的羊粪粒铲成堆，在风吹日晒几天就是很好的燃料，比干牛粪更劲烧。但是在草原的夏季，羊粪水分多不成形，牧民在蒙古包里就不能烧羊粪，只能烧干牛粪。然而在夏季，牛吃的是多汁的嫩青草，又大量的喝水，牛粪又稀又软，不像其他季节的牛粪干硬成型，因此必须加上一道翻晒工序。夏季翻晒牛粪是件麻烦事和苦差事，每个蒙古包的女人和孩子一有空就要到营盘四周的草地上，用木叉把一摊摊表面晒干内部湿绿的牛粪饼一个个翻个，让太阳继续曝晒另一面，再把前几天翻晒过的牛粪饼三块一组的竖烤起来，接着通风保晒，然后又把更早几天晒硬了的牛粪饼捡到柳条筐里，背到蒙古包侧前的粪堆上。但是刚背回来的牛粪还没有干透。

掰开来，里面仍然是潮乎乎的。此时把外干内湿的牛粪堆在牛粪堆上，主要是为了防雨，剩下多雨如不抓紧时间，一遇上急雨，粪场上晾晒多日的牛粪不一会儿就会被雨淋成了稀汤，而堆在粪堆上的半干牛粪遇雨则可马上盖上大旧毡挡雨，雨过之后再掀开暴晒。在草原夏季，看一家的主妇是否勤快持家，只要看他家蒙古包前的牛粪堆的大小便可知晓。知青刚立起自己蒙古包的时候，不懂未雨绸缪，一到雨季，知青包常常冒不出烟来，或者光冒烟不着火，经常要靠牧民不断接济干牛粪才能度过雨季。到了两年后的这个季节，陈震、杨克和高建中都已懂得了翻粪、晒粪和堆粪的重要性，他们包前的柴堆也不比牧民们小了。陈震和杨克一向讨厌琐碎的家务活，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常把读书的时间拆得七零八落，使他们烦心恼火。但是自从养了小狼以后，一项项没完没了的家务活成了能否把小狼养大的关键环节，家务活一下子就升格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后勤保障的战略任务。于是他俩就开始抢着料理柴米油盐肉粪茶这七件大事。照常年的用量，陈震包前的柴堆已经足足度过整个夏季，但突降的大蚊灾用柴量将成倍增加，牛粪堆也将很快一日日的萎缩下去。陈震决定用狼的劲头，忍受一切劳苦闷热和烦躁，把柴堆迅速增大几倍。高原的阳光越来越毒，陈震这身像防化冰服一样的厚重装束让他热得喘不过气来。他背着沉重的粪筐，只背运了两三筐就感到缺氧眩晕，闷热难当，步履艰难，汗已流干，防蚊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汗迹花白，此刻已经成为背在身上的干硬板结的盐碱地了。但是陈震望着在青烟薄云下安稳睡觉的小狼、小狗、大狗和大白马，不得不咬牙坚持。此外，陈震肩上还背负着远比半湿牛粪更沉重的压力，他咬牙苦干，不仅是为了小狗和小狼，而且是为了羊群。这群近2000只羊的大羊群是他和杨克两个人的劳动果实，两年多来两次接羔，他俩接活的羊羔就达到2000多只，已经被分出过两群了。他俩顶风冒雪，顶蚊曝晒，日日夜夜与狼奋斗，一天24小时轮班放羊下夜连轴转，整整干了两个春夏寒暑。羊群是集体财产，不能出半点差错，眼下又偏偏遇上可怕的霜灾，如稍有疏忽将酿成他俩的政治大灾。这么大的一群羊，每夜非得点五六盆烟才够，如果艾烟罩不住整个羊群，羊群被蚊群刺得顶风狂跑，单靠一个人下夜根本是挡不住的。一旦羊群冲进了山里，被狼群打一个尸横遍野的大伏击，有人再把这个责任与狗崽子养狼的事实联系起来，那可就罪责难逃。巨大的压力和危险逼迫陈震咬紧牙关，用狼的勇敢、智慧、顽强、忍耐、谨慎和冒险精神来把他养狼、研究狼的兴趣爱好坚持下去，同时又更能磨练出像草原狼顽强桀骜的个性。陈震忽然感到他有了用不完的力气和不服输的狠劲儿。陈震一旦冲破了疲劳的心理障碍与极限，反而觉得轻松了。他不断变换着工种，调节劳动的强度，一会儿背粪，一会儿翻粪，

越来越感到有目标的劳动的愉快，同时他渐渐发现了自己如此苦心养狼，好像已经从一开始仅仅出于对狼的研究兴趣，转换成了一种对狼的真切情感，还有像父母或兄长所担负的那种责任。小狼是他一口奶一口粥一口肉养大的孩子，是一个野性兽性桀骜不驯的异类孩子，潜藏于他心底的人兽之间那种种神秘莫测浓烈和原始的情感，使陈震越来越走火入魔，几乎成为在草原上遭人白眼不可理喻的人。但陈震却觉得这半年来自己身心充实，血管中开始奔腾起野性充满活力的血液。高建中曾对其他报的知青说，养一条小狼能够使陈震从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黑帮走私派子弟变成一个勤快的人，也就不能算是件坏事。陈震在粘稠脏臭的牛粪场上干得狠劲儿十足，他满筐满筐地往家背牛粪，粪堆像雨后的黑蘑菇那样迅速膨胀，邻家的主妇看得都站着不动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疯干。有的知青挖苦道，这叫做进粪者臭，进狼者狼。傍晚庞大的羊群从山里回营盘，羊客嗓音发哑，坐骑一惊一乍，他已经累得连挥动套马杆的力气都没有了。羊群从山里带回亿万黄文，整个羊群像被野火烤焦了似的，冒着厚厚一层黄烟。近2000只羊，近4000只羊耳朵拼命地甩耳甩闻，营盘顿时噪声大作，扑噜噜扑噜噜的羊耳声一阵高过一阵。一直悬在半空中等待聚餐的厚密蚊群忽然像轰炸机群一样的俯冲下来，那些最后一批被剪光羊毛光板露皮的羊，经过野外一整天的肉刑针刑，早已被钉刺得像疙疙瘩瘩的癞蛤蟆一样惨不忍睹。密集恶蚊的新一轮轰炸简直要把羊们扎疯了，羊群狂叫原地蹦跳，几只高大的头羊不顾羊客的鞭抽，卯足了劲儿顶风往西北方向冲。陈震抄起木棒冲过去一通乱敲乱打，才将头羊轰回羊粪盘，但是整个羊群全部头朝风，憋足了劲儿随时准备顶风猛跑借风驱蚊。陈震以冲锋的速度手脚麻利地点起六盆艾烟，并把盆端到了羊群卧盘的上风头，六股浓浓的白烟将六条凶狠的白龙杀向密集的蚊群，顷刻间毒蚊群像遇上了更毒的天龙一般呼啸溃逃。救命的艾烟将整个羊群全部罩住，疲惫不堪的大羊小羊扑通扑通地跪倒在地，一天的苦行总算熬到了头。白烟里的羊群一片静寂，羊们被折磨得几乎连反刍的力量都没有了。羊客下了马，沉重地砸在了地上，他急忙牵着满身蚊子的马走进了烟阵，又摘掉了防蚊帽，解开粗布厚上衣，舒服地大喊，哎呀真凉快，这一天快把我憋死了。哎，陈震，明天你放羊啊，准备受刑吧。陈震说，我也在家里受了一天刑了，明天我放羊回来啊，你也得给我备足六盆烟啊，还得给小狼点烟。杨克说，嘿，那没问题。陈震说，哎，你还不去看看小狼啊，这小兔崽子挺知道好歹的啊，钻你烟里睡觉去了。杨克疑惑地问，哎，狼不是最怕烟吗？

0: 全镇笑了。哼，可是狼更怕蚊子，他一看狗来抢占他的烟，他都不干了，马上就明白这烟是好东西。我乐得肚子都疼了，真可惜你没有看到这场好戏啊。杨克连忙跑向狼圈，小狼侧躺在地，懒懒地伸长了四腿，正安稳地睡大觉呢。听到两位大朋友的脚步声，小狼只是微颤眼皮，向他俩瞟了一眼。整整一夜，陈震都在刺弄烟盆，每隔半个多小时就要添加干粉，只要药烟一弱，又要添加艾草。如果风向变了，就得把烟盆端到上风头，有时候还要赶走挤进羊群来蹭烟的牛。牛皮虽厚，但是牛鼻、牛眼和牛耳朵仍然怕钉刺。陈震为了不让牛给羊群添乱，只好再点一盆烟放到牛群的上风头。为了保证艾烟始终笼罩住羊群和小狼，陈震几乎一夜未曾合眼。三条大狗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们跑到羊群的上风头的烟阵边缘，躲在烟雾里分散把守要津。烟阵外密集饥饿的蚊群气得发疯发狂，噪音嚣张，但就是不敢冲进烟阵。战斗了大半夜的陈震望着被击败的强敌，心中涌出胜者的喜悦。这一夜全大队的各个营盘全都摆开了烟阵，上百个烟盆烟堆同时涌烟，月光下上百股浓烟越飘越粗，宛如百条白色巨龙翻滚飞舞，又好像原始草原突然进入了工业时代，草原上出现了一大片林立的工厂烟囱，白烟滚滚，阵势浩大，蔚为壮观，不仅完全挡住了狂蚊，也对草原蚊灾下饥饿的狼群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陈震望着月色下白烟茫茫的草，眼前犹如出现了太平洋大海战的壮阔海景，有千百艘美国航母、巡洋舰、驱逐舰以及各种舰艇组成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形成最具威力的猎圈阵型，冒出滚滚浓烟，昂起万千巨炮，向日本海波浪挺进。那是现代化的西方海狼对东方倭寇海狼的一次现代级别的打围。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冲在世界最前列的大多是用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在世界残酷竞争的舞台上，羊欲静而狼不休，强狼尚且有被更强的狼吃掉的可能，那就更不要提弱羊病羊了。华夏民族要想自强于群狼逐鹿的世界之林，最根本的是必须彻底清除农耕民族性格中的阳性和家畜性，把自己变成强悍的狼。至少也应该有崇敬狼精神、狼图腾的愿望。辽阔的草原也具有软化浓烟的功能，全队的白烟飘到盆地中央上空，已经变为一片茫茫云海。云海照盖了蚊群肆虐的河湖，平托起四周清凉的群山和一轮圆月。军工烟筒消失了，草原又完全回到了美丽宁静的原始状态。陈震不由吟诵起李白的著名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陈震从小学起就一直酷爱李白，这位出生于西域并深受西域突厥民风影响的浪漫诗人，曾无数次激起他自由狂放的狼血冲动。在原始草原的月夜吟诵李白的诗，与在北京学堂里诵诵的感觉迥然不同。陈震的胸中忽然涌起李白诗的豪放，又想起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中国诗家都仰慕李白，但却不主张去学李白，说李白恃才傲上，桀骜不驯，无人学得了。陈震此刻顿悟，李白豪放的诗风之所以难学，难就难在他深受崇拜狼图腾的突厥民风影响的性格，以及群狼奔腾草原般辽阔的胸怀。李白诗歌豪情冲天，而且一冲就冲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哪个汉儒能够一句飞万里，一字上九天？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哪个汉儒敢狂言嘲笑孔圣人？哪个汉儒敢接受玉手调羹的伺候？哪个汉儒敢当着大唐皇帝的面让杨贵妃捧砚，让高力士脱靴？一虚兮，危乎高哉！李白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文坛诗仙仅一人。

陈真长叹，草原狼的性格再加上华夏文明的精粹，竟能攀至如此令人眩晕的高度。到下半夜，陈震隐约看到远处几家营盘已经不冒烟了，随后就听到夏夜的女人和知青赶打羊群的吆喝声，羊群的骚动声，显然那里的艾草已经用完了，或者主人舍不得再添加宝贵的干牛粪。蚊群越来越密，越来越躁急，半空中的噪声也越来越响，小半个大队的营盘失去了安宁，人叫狗吼，此起彼落，手电的光柱也多了起来。陈震听到最北面的营盘方向隐约传来剧烈的狗叫声和人喊声，不知哪家的羊群冲破人的阻拦，顶风开始跑了，只有备足了干牛粪和艾草与夏夜人狗警惕守夜的人家还是静悄悄的。陈震望着不远处毕力格老人的营盘，那里没有人声，也没有狗叫，没有手电光，隐约可见几处火点忽暗忽明，嘎斯麦可能正在伺候烟堆，他采用的是固定火点机动点烟的方法，羊群的三面都有火点，哪边来风就点哪边的火堆，火堆比破脸盆通风，燃火烧烟的效果更好，只是比较费干粪，但嘎斯麦最勤快，为了绝对保证羊群的安全，他是从来不犀利的。最北边的营盘方向传来了两声枪响，陈震的心一沉，狼群终于又抓住了一次战机，这是他们在忍受难以想象的蚊群叮刺之后钻到的一个空子。陈震长叹了一口气，不知这一次灾祸落在哪一个人的头上，他也暗自庆幸，深感迷狼的好处，对草原狼了解得越透，就越不会大意失荆州。不久，草原重又恢复了平静，接近凌晨，露雾降临，蚊群被露水打湿翅膀，终于飞不动了，烟火渐渐熄灭，但大狗们仍未放松警惕，开始在羊群西北方向巡逻。陈震估计快到女人们挤奶的时候了，狼群肯定撤兵了。陈震将皮袍蒙住了头，安心地睡过去，这是他一天一夜中唯一完整的睡眠时间，大约有四个多小时。第二天，陈震在山里受了一天的苦刑，到傍晚赶羊回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家像是在迎接贵宾，蒙古包顶上摊亮着刚刚剥出来的两张大羊皮，小狼和所有的狗都兴致勃勃地啃咬着自己的一大份羊骨羊肉。进到包里，碗架上、哈纳墙上的绳子上也晾满了羊肉条，炉子上正煮着满满一大锅手把肉。杨克对陈震说，哎，昨天夜里最北边额尔敦家的羊群出事了，额尔敦家跟道尔基家一样，都是早些年迁来的外来户，东北蒙族，他们家刚从半农半垦的老家娶来了一个新媳妇，他还保留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习惯，夜里点了几堆火，守了小半夜，就在羊群旁边睡着了，烟灭了，羊群顶风跑了，被几条狼一口气咬死了180多只，咬伤的狼倒不太多，幸亏狗大叫又挠门，叫醒包里的主人，男人们骑马带枪追了出去，开枪赶跑了狼，要是再晚一点，大狼群闻风赶到，这群羊就剩不了多少了。高建忠说，今天包胜贵和毕力格忙了一整天，他俩组织所有的在家的人力，把死羊全都剥了皮进了膛，180多只死羊，一半被卡车运到了厂。

廉价处理给干部职工，剩下的死羊伤羊留给大队，每家都分了几只，不要钱，只交羊皮。咱们家呀，拉回来两只大羊，一只死的，一只伤的。天这么热，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肉，咱们吃得完吗？陈震高兴得合不上嘴，养狼的人家还会嫌肉多？毛生贵打算怎么处理那些外来户啊？高建中说，赔呗，月月扣全家劳力的半月工分，扣个为止。嘎斯麦和全队的妇女都骂那个二流子新郎和那个新媳妇的公婆，这么大的文采，哪能让刚过门的农家媳妇下夜呀？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嘎斯麦他们还带着知青下了两个月的夜，才敢让咱们单独下夜的。毛生贵把鄂尔顿两口子狠狠地训了一通，说他们真给东北蒙族的外来户丢脸。可是他对咱们老家来的那帮农民工啊，趁机给好处，把队里三分之一的处理羊都白送给了老王头，他们可乐坏了。陈震说，哼，这帮家伙还是占了狼的便宜。高建中打开了一瓶草原白酒，哎，白吃狼食，酒性最高，来来来，咱哥仨大中喝酒，大块石头。杨克也来了酒瘾，喝，我要喝个够。养了一条小狼，人家竟等着看咱们的笑话了，结果怎么样？哼，咱们倒看人家的笑话。他们不知道狼能教人偷鸡，还能赚回一把米来。三个人大笑起来，烟阵里撑得走不动的小狼趴在石盆旁边，像一条吃饱肚子的野狼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猎物那样，死死地守着盆里的剩肉。可他哪里知道，这是狼爸狼叔们送给他的救灾粮。巴图和张纪元一连换了四次马，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才顺着风将马群抽赶到新草场西北边的山头。山头的风还不小，他俩总算不必担心马群在掉头顶峰狂奔。两个人累得腿胯已僵在马鞍上，几乎下不了马，喘了好几口气才滚鞍落地，瘫倒在草坡上。松开领扣，让山风灌满单袍，吹吹汗水湿透的背心。西北是山风吹来的方向，东南是大盆地中央的湖水。整群马散在浑圆的山头上，全身钉满黄纹的马群既想顶风驱蚊，又想饮水，焦躁不安，犹豫不决。马群痛苦疲惫地在坡顶转了两三圈之后，几匹最大家族的儿马子长嘶了几声，还是放弃了风，选择了水。马群无奈地朝野鸭湖奔去，千百只马蹄叫起草丛中的蚊群，疯狂饥饿的新闻顺风疾飞，扑向汗淋淋的马群，又见缝插针地挤进一层。群马被扎刺得又踢又咬，又惊又炸，跑得七倒八歪，全像得了小儿麻痹症。巴图和张纪元见马群冲下山，不等系上领扣便睡死了过去，蚊群扑向两个人的脖子。但此时蚊子即便有锥子那样大的嘴针也扎不醒他们了。两个人自从蚊灾降临，七天七夜没有连续睡过三个小时，蚊灾下的马群早已经成了野马、病马和疯马，不听吆喝，不怕鞭子，不怕套马杆，甚至连狼群也不怕。无风时整群马集体乱抽风，有风时便顶风狂奔。前几天马群差点叛逃离境，要不是风向突变，他俩这会儿可能还在边防站请求国际交涉呢。有一天夜里，两个人费尽力气刚把马群赶到自己的草场，蚊群一攻，马群大乱，竟然分群分族分头突围出去。

两个人又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才将十几匹大小家族圈拢到一起，但是数了数儿马子，发现还是丢了一个小家族共20多匹马。巴图让张纪元独守马群，自己换了一匹快马，又用了整整一天的功夫，才在80多里以外的沙地里找到了马群。可是这群马中的马驹子已经一匹不剩，狼群也被文群逼疯了，拼命的杀马补充尸血。巴图连马驹子的马蹄和马鬃都没有找到，马群裹挟着沙尘般的文群冲向野鸭湖，被文群几乎抽干了血，渴得几乎再也流不出汗的马群扑通扑通地跃入水中。他们没有急于低头饮水，而是先借水驱蚊。马群争先恐后地往深水里冲，水没小腿，小腿不疼了，水没大腿，大腿上的吸血鬼见鬼去了。水进马肚，马肚上来不及拔出针头的血纹也被淹死了。马群继续猛冲，被马蹄搅乱了的湖水终于淹没了马背。湖水清凉，沙纹有沙痒，群马兴奋的长嘶，在湖中拼命的抖动身体。湖面上飘起一层康夫一样的死纹，马群终于吐出了一口恶气，纷纷开始喝水，一直喝到喝不动为止，然后借着全身的泥浆保护层走回到水处肚皮的地方，站在水里昏昏欲睡，没有一点声音，连个响鼻也懒得打。湖面上的马群集体低头静默，像是在开追悼会，悼念那些被文狼合伙杀掉的家族成员。山头上的马倌和湖里的马群都一同死睡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人马几乎同时被饿醒了。人和马已经几天几夜没吃什么东西，巴图和张纪元挣扎地跑到最近的一个蒙古包，灌饱了凉茶和酸奶汤，吃饱了手扒肉，又睡死过去。马群被饿得上岸吃草，强烈的阳光很快晒裂了马身上的泥壳保护层，蚊群又见缝插针。湖边的牧草早已被牛羊啃薄，为了不被饿死，积攒体力与狼拼命，马群只好重返茂密的草坡，一边吃草一边继续忍受着蚊群的轰炸。全队的干部都在毕里格家里开会，老人说，天上的云不厚也不薄，雨啊还是下不来，夜里更闷，这几天蚊子真要吃马群啦，队里各个畜群的人手都不够，羊群刚刚出了事儿，实在无法抽调人力把马倌换下来休息。包顺贵

0: 一场大灾，他从此就是一个在蒙古草原上可以独当一面的合格马官。陈震和杨克都给他鼓劲儿，他们俩也希望在养狼的知青蒙古包里能出来一个优秀的马官。下午天气越来越闷，大雨下不来，小雨也没有希望，草原盼雨又怕雨，大雨一下打得蚊子飞不动，但是雨后又能催生更多的蚊群，吸过狼血的蚊子越来越多，他们产下的后代更具有狼性和攻击性，鄂伦草原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张纪元抱定了下地狱的恒心，和草原大马官们一起冲进了草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毕力格老人带着巴图和张纪元将马群赶向西南60-70里的沙地，那里草树水少，蚊群相对少一些。马群距边境有近100里的缓冲地段，大队其他三群马也按照毕力格的指挥调度，分头从驻地向西南沙地快速转移。老人对张纪元说，西南沙地原来是鄂伦草原上好的牧场，那时候那儿有小河，有水泡子，牧草也壮，养分大，牲畜最爱吃。牛羊不用把肚皮吃成大水桶也能蹭蹭的上膘啊。哎，才多少年就成这副样子，小河连条干沟也没有剩下，全让沙子给埋了。
6: 阿爸，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5: 啊，就是让马群给毁的，更是让内地人给毁的。那个时候刚解放，全国没有多少汽车，军队需要马，内地种地运输需要马，东北伐木运木头也需要马，全国都需要马。马从哪儿出啊？自然就跟蒙古草原要了。为了多出马，出好马，鄂伦牧场只好按照上面的命令，把最好的草场拿来放马。内地人来选马、试马、买马，也都在这片草场。人来马往，草场快变成跑马场了。从前几百年，哪个王爷舍得把这块草场养马呀？几年下来，马群一下子倒是多了，可是这大片草场就成了黄沙场喽。如今这块大沙地就剩下一个好处，蚊子少。到大蚊灾的时候，是马群躲蚊子的好地方。可是啊，吴立吉早就下令，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谁也不能再动这片沙地草场。他是想看看这沙地啊，要多少年才能变回原来的草场。今年灾大，马群啊是活不下去了，老吴也只好同意马群进去。
6: 现在汽车拖拉机越造越多，打仗也用坦克，快不用骑兵了，往后不需要那么多马了。再过些年，草场是不是会好起来啊？
5: 可是人和拖拉机多了更糟，北战越来越紧张，草原上就要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定下来了，大批的人和拖拉机就要开进鄂伦草原了。张纪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他憋足了

满腔豪情顿时泄了一半。他没有想到传闻中的建设兵团来得如此迅速。从前草原最怕农民、锄头和烧荒，这会儿最怕拖拉机。前些日子老吴招呼俄伦的老牧民联名给自治区写了信，请求不要把俄伦牧场变成农场，谁知道管不管用啊。保生国这些日子高兴得不行，他说让这么大一片地闲着，光长草不长庄稼实在是太浪费了，早晚得用来广计量什么的。张纪元心中暗暗叫苦。到了拖拉机时代，以草为生的民族和除草活命的民族之间深刻的矛盾终于快要结束，东南农耕风终于要压倒西北游牧风了。但到最后，西北黄沙飓风必将覆盖东南。暮色中，四群马开进了白银高壁沙地，方圆几十里全是湿沙。沙地上，东一丛西一丛长着旱苇、旱芦、蒺藜、狼毒、地滚草、灰灰菜、骆驼刺，高高矮矮，杂乱无章。乱草趁着雨季拼命拔高，长势吓人。这里完全没有了草原风貌，像是内地一片荒芜多年的工地。毕力哥老人说，草原只有一次命，好牧草是靠密密麻麻的根来护死赖草的。草根毁了以后，就是赖草和沙子的地盘了。马群渐渐深入沙地，马不吃叶草不肥，可这里实在没有多少马可吃的草。但沙地上的蚊子确实出奇的少，毕竟可以让马休息，让蚊子少抽一点血了。包顺贵和乌里吉骑马奔来，毕力哥老人对他们说，只能这样了，夜里啊就让马饿着，等天亮前下露水的时候，把马群赶到草店里去吃草，蚊子一上来再把马群赶回来，这样虽说保不了膘，但是可以保住性命。包顺贵松了一口气说，还是你们俩的门道多啊，马群总算有了活路了，这两天啊快把我吓出病来了。乌里吉仍然紧锁眉头，群狼早就在这等马群了。哎呀，人能想到的事儿，狼群还能想不到吗？包顺贵说，哈，我一定给马官们多发了子弹，我还正愁找不着狼，狼来了更好。张纪元陪着三位头头爬上了沙地的最高坡，四处观察。毕力哥老人也有些担心地说，今天雨水大，这些耐旱的大草棵长这么高，狼啊正好藏身，难防啊。包顺贵说，一定得让所有的马官勤喊、勤走动、勤打手电，只要稳住马群不乱跑，儿马子就能对付狼。两辆轻便马车也跟了上来，马官们在高岗上支起两顶帐篷，埋锅煮茶，下羊肉挂面。夜里高岗沙地湿润凉爽，马群带来的蚊群也被马尾抽扫的伤亡大半。没有新闻的补充，疲惫多日的马群终于安静了下来。夜色中，蒙古马仍像野战中的战马，耳朵都在警惕地转动，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马群像精锐野战军一样，遇灾便自动降低伙食标准，不挑食不厌食，啃嚼着苦涩带刺的乱草，尽量往肚子里装进去，

0: 可以维持生命的苦草纤维。张纪元在夜巡时发现，一些最凶猛的儿马子和马官们的名马竟然都把自己的肚皮吃圆了。第一夜，文少又无狼，人马都得到休整。下露水的时候，蚊子飞不起来了，马官准时将马群赶到草甸。马群珍惜营养草，全都像狼一样的疯狂进食。太阳出来，蚊群一起，马群自动返回沙岗。第二夜依然如此。第三天，包顺贵派人驾着轻便马车送来了两只大羊。傍晚时分，渐渐补足了觉的马官们围着肉锅喝酒吃肉，众人又吃又喝又唱，剽悍的狂呼乱叫，既享受酒肉又惊吓狼。一年多来，张纪元酒量大涨，酒后晕晕唱酒歌，他发现自己的歌声中也颇有些狼嚎的悠长意味。第四天上午，厂部通信员快马跑来通知，生产兵团的两位干部已经来到了新操场，要找乌里吉和毕利格了解情况，两个人只好回队部。临走前，毕利格老人再三叮嘱马官们不可大意。两位草原权威人物一离开，几个年轻马官便开始惦记他们的情人。傍晚，有两个小马官快马飞奔去找夜里在蒙古包外下夜的姑娘们下夜去。鄂伦草原的下夜一词内容双关，跟姑娘们千万不能笑着说下夜，要不然人家没准真会等上一夜。庞大的马群已经将粗草苦草吃得只剩下秃杆，吃不到夜草的马群有些熬不住了，但是大耳马子们却像凶恶的狱警，紧紧地看押着家族成员，谁敢向草甸走几步，马上就被他喝回。马群在饥饿中罚站，耳马子却还得饿着肚子四方巡逻。一直耐心潜伏在远处乱草窠子里的狼，也早已饿瘪了肚皮。尤其是闻到了肉锅里冒出来的香味，狼群更是饥饿难耐。而且狼群在这片少闻的沙地也养足了精神，正在暗暗等待战机。巴图估计，鄂伦草原半数的狼群都已经潜伏在沙地周围了，只是不敢轻易下手。众多的马官们个个荷枪实弹，凶猛强悍的儿马子全都守在马群外围。有几匹野性无处发泄的大儿马子不断向黑暗中的狼影跺蹄咆哮，那架势恨不得想咬住一条狼的脊背把它甩到天上去，当它掉下来的时候再用巨蹄把狼头剁碎。然而野放的马群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狗，草原人最终也没有把顾家练家的看家狗训练成为马群的卫兵。晚饭后，巴图带着张纪元专门到马群远处的大草窠子里巡查狼的踪迹，但是他俩把路线转圈放大了好几圈，仍然没有发现新鲜的狼爪印。巴图隐隐感到不安，几天前他远距离巡查的时候还见过一两条狼的影子，可是在人马都有些松懈的时候，狼却没了踪影。他知道狼群在发动总攻之前往往主动脱离他们要攻击的目标，故意后撤，以再一次迷惑人畜。张纪元对如此平静的马场也感到了莫名的紧张，两个人同时想到了天气。抬头望去，西北天空星星不见了， 阴云密布，正朝沙地方向逼近。两个人赶紧拨转马头奔回驻地。巴图发现其他三个马群都少了一个马官，一问大马官，有的说是去厂部领电池了，有的说是回大队看病去了。巴图大怒，我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要是今天晚上出事啊，那几个开小差的非叫厂部严办不可。又指着马官说，哎，今晚上谁也不许睡觉，每个人都换上自己最好的马，整夜值班，一定要把马群圈住，不能让马群冲下草甸。告诉狼群，今晚准来。马官们急忙搭配新旧电池，装填子弹，穿上雨衣，急奔马群换马，准备接战。上半夜，沙地上的吆喝声响了，手电光柱多了，强悍的马官和儿马子死死地圈住了马群，大马们似乎感到了狼的气息，也尽量往圈外站，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几道围墙，把圈中的安全之地让给母马、小马和马驹子。小马驹子躲在母马身旁寸步不离。张纪元好像听到马群中千百颗心脏跳动的砰砰声，和他的心跳得一样快速猛烈。到了下半夜，一阵狂风过后，从空中砸下了一个巨雷，轰的一声，马群中间像是炸了一个火药库，刹那间地动山摇，群马惊嘶，所有的大小马群全炸了群，近2000匹马在圈中乱撞乱跑，儿马子全部头朝圈里，疯了似的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用两只前蹄劈打刨击那些吓破胆往外冲的精马。马官们狂喊猛抽马群，帮助儿马子死守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天上很快又砸下了一连串巨雷，空中的闪电犹如一条条剧烈痉挛的神经纤维，一直颤动到马群中，马群好像遭受到地震的高山环形水库，四处崩堤，一下子冲垮了儿马子和马官的防线，神经质的疯跑起来。劈雷的巨响压倒了人喊马嘶和枪声，闪电的强光盖住了手电的光柱，黑暗中短暂的亮光中，只见一条条银灰色的大狼从四面八方冲进了马群，马官们全都吓白了脸。张纪元大叫，狼来啦，狼来啦，声音已经全变了调，他从来没有见过在腾格里雷鸣电闪发怒助威声中，狼群如此气势凶猛的集团性攻击。狼群犹如得到了腾格里天旨的正义神兵，师出有名，替天行道，替草原复仇，凶狠地杀入马群，屠杀回草破地的罪魁蒙古马。刚被雷击破胆的马群，又遭逢气焰嚣张的狼群围攻，集体团队精神顿时土崩瓦解，他们只剩下最后的本能逃命。兵败如山倒，精马更胜过败兵，在雷电和黑暗的掩护下，狼群以飞剑的速度直插马群中央，随即中心开花，然后急转掉头，又冲向四周的马群，把马群冲得七零八落，冲成了最有利于狼群各个击破的一盘散沙。狼群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马驹子，从来没有听到过霹雳般炸雷声的小马驹早已经吓得呆若木马，大狼们一口一个，一口一匹，迅速咬杀马驹。短短几分钟，已经有十几匹马驹子倒在沙场，只有那些最胆大机警的马驹紧紧贴着母马狂跑，找不到妈妈的就去找凶狂的爸爸，紧紧地跟在大儿马子身边闪躲狼的攻击。张纪元急慌慌地寻找那匹心爱的白雪公主，他害怕黑暗中白马驹更抢眼更吃亏。又是一个闪电，张纪元看到两匹大儿马子正在追杀白马驹身边的三条大狼， 又刨又咬，凶狠无比。白马驹也紧随而马的，甚至还敢对狼撂几蹄子。狼群抢的是速度，一看不能迅速得手，就急忙钻到黑暗中去寻杀其他的傻驹。儿马子拼命呼叫母马，马群中除了儿马子，只有护子心切的母马最冷静最勇敢。一听到丈夫的叫声，母马们都连蹄带镣的护着马驹子朝儿马子跑去。最强悍的儿马子和最勇敢的母马和马驹们，在闪电和狼群第一次的合围冲击中迅速稳住了阵脚，并集合起自己的家族部队。然而大半马群已经崩溃，一条条战狼像一颗颗炸弹，在湖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憋足了杀劲的恶狼此刻已经根本不把马倌放在眼里，你打手电不如闪电刺眼，你甩套马杆在黑暗中根本就没有准头，你大喊大叫甚至鸣枪也被滚雷吞没掩盖。马倌们都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看家本领。半个小时以后，连人与人都快失去了联系。巴图急得用手电向马倌们发出信号，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管东南方向，全部集中追西北方向的马，防止马群往边境冲。马倌们猛醒，掉头往西北方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4: 雷鸣电闪之后，大地的雨水砸了下来。此刻，马群已经冲进四周的草甸，雨滴打得文群暂时难以加入这场血腥大餐。雷声越来越远，闪电在天边时亮时暗。一阵大风过后，巴图看到了天上的星星。他对不远处的张继元和几个马官大喊：
5: 快接住马，要快，蚊子马上就要上来了。
4: 马官们急得狂抽作骑，以冲刺的速度狂奔。出战得手，使狼群膨胀起惯有的野心和胃口。一旦狼群抓住一次战机，就会把这次机会狠狠榨干，将战果扩大到极限。狼群不仅攻杀跑得慢和跑丢了母马的马驹，还攻杀那些惊慌失措的新二岁和新三岁的小马。狼群开始从单兵作战变为两三条狼协同配合作战。一匹又一匹的小马被扑倒，被咬断颈动脉，血喷如注，把马群吓得不顾一切的四下疯狂逃奔。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从大队方向跑来了三匹马，晃着三条光柱。三个开小差想去下夜的马官，半途中发现天气突变，急忙掉头抄近路，及时赶到，截住了失控的马群。马群见到人和光，稍稍收慢了脚步。巴图等马官从后面迅速的插上，总算将马群拦住，并调转了头。雷声远去，闪电熄灭，马官们的叫喊声和手电光柱开始发挥震慑引领的作用，招呼惊散的马群归队。而马子也引颈长嘶，呼唤着自己的家族。马群向南疾行，沿途的逃兵败将闻声见光后陆续奔回马群。三四十匹高大凶猛的耳马子自动在马群前面一字排开，如牛头马面，凶神恶煞般的向狼群猛攻。狼群立即掉头撤退，一阵风似的朝东南方向窜去。从各处跑来的弱马、小马和伤马如遇救星一般的惊慌地扑进了马群，又有不少儿马子带领着不足数的家族归队。大马群里响起一片呼儿唤女、认爹认妈的马嘶声。马群在行进途中慢慢走出原建制的家族队形，暂时后撤的狼群行动得有条不紊。他们不急于去吞噬已经倒闭的猎物，而是趁马官和儿马子重新整队的时候，分头追杀东南方向的散兵游勇。巴图和几个大马官跑到了马群前面，数了数儿马子，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儿马子没有收拢进来。巴图急忙跑到马群的后面，命令四个马官分两组向东西方向扩大收容范围，剩下的马官尽量烘干马群，要把马群赶得奔起来。巴图让张继元朝东南方向轰赶狼群，从西北方向撤下来的狼群以高速追上东南方向正杀得起劲的狼群。有一些马家族的马驹已经被杀得一匹不剩，会师后的狼群开始围杀老弱病残的大马。西北方向人喊马嘶声越来越近，但狼群依然沉着围杀，并不急于进食。张继元发现自己一个人根本赶不走狼群，只好回到大队伍帮助烘干马群。深谙草原气象和战机的草原狼像是在等待对他们更有利的时机。 就在众马官将马群赶到距沙岗高地还不到两三里的地方，尸草殿中的蚊群突然涌起，简直像油库爆炸后的浓烟，将马群团团围住。这一年大蚊灾中最疯狂的一茬毒蚊倾巢而出，千万只毒针刺进了马的身体。遭遇雷击狼袭后惊魂未定的马群重又被刺得狂蹦乱跳起来，最毒最重的酷刑落到了马群的保护神耳马子身上。耳马子体壮毛薄，皮肉紧绷，多日的抽扫，马尾已经被血沾成了毡棒，马尾的抽扫功能几乎降到了零。毒蚊集中针头重点攻击耳马子，而且专盯耳马子的眼皮、下腹的阴部和阴囊，这可是耳马子要害的命根儿。凶猛的耳马子立即被刺得狂躁爆裂，刺得失去了理智和责任心。偏偏此刻风一渐弱，刮不动蚊群，却提示了马群迎风追风的方向。被刺得半瞎半疯的狂躁耳马子甩下妻儿老小，顶风狂跑，猛冲起来。从无蚊的沙岗出来的马官大多没有戴防蚊帽，马官的头上、脸上、脖子上和手上全部钉满了毒蚊，马官们的眼皮肿了，眼睛挤成了一条线，脸胖了，胖得像是发了烧，嘴唇厚了，厚得突突的跳着疼，手指粗了，粗得快握不住套马杆。马官们的坐骑全都不听驾驭，一会儿猛撂蹶子，一会儿三步急停，低头深吸蹭痒痒，一会儿又迎风狂跑，一会儿甚至不顾背上骑着的人，竟想就地打滚止痒止疼。人马几乎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全部陷入文海战术的汪洋之中，马群没命的迎风惊奔完全失控，其他方向的散马也从原地掉头向西北方向疯跑。蚊群狂刺，马群狂奔，狼群狂杀，雷灾、风灾、蚊灾、狼灾一起压向鄂伦草原的马群。张纪元又一次切身感受到了草原民族的苦难，恐怕任何一个农耕民族都难以承受如此残酷的生存环境。他被毒刺刺得快要发疯、发狂、发虚了，真想拨转马头逃到沙岗去。然而蒙古马官们个个都像勇猛无畏的成吉思汗骑兵，没有一个临阵逃脱，犹如在飞剑如簧的沙场上冲锋陷阵，冲冲冲，但黑夜冲锋是骑兵之大忌，那完全是盲人骑瞎马，一旦马蹄踏进鼠洞、兔洞或塔洞，就会被摔伤、摔死或被马砸死。巴图脸色惨黑，猛抽马腹，鞭马飞奔，并用马鞭子狠抽坐骑的脑袋，把马打得忘掉了蚊子的刺痛。张纪元被这一股草原武士狂猛死战的气势所裹挟，也放胆冒死地冲了上去。巴图边追边喊：“把马群往西压，那儿还有一片沙地，压过去，压过去，千万不能让马群往边防公路跑。”马官们发出了胆气冲天的回应声：“哦哦！”张纪元听到一声惨叫，一个马官马失前蹄从马鞍上飞了出去，砸在了地上。没有人下马救援，马官们继续狂冲，毫不减速。然而驮着人的马怎么能追得上被毒蚊恶狼追杀的轻装马群？马官们还是没能把马群压向西面，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但巴图和马官们仍在大喊狂追，不死心。 从远处山坡后面射出多条光柱。巴图大喊：队里派人来接咱们来了。马官们狂呼，全都打开手电指示马群方位。山后一票人马冲上一道横梁，狂呼呐喊，光柱横扫，像一道闸门拦住了逃马的去路。马群再一次被圈定，并被赶得掉回了头。人们有意将马群赶得挤在一起，让马群身挨着身，肚碰着肚，挤死成片的蚊子。比利哥老人像一位部落酋长，率领部落援军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地点及时赶到，而整个部落援军又像是一支由老狼王率领的精锐部队突入狼群，狼群被新出现的喊声和光柱吓住了，而且似乎能辨听得出比利格老人的声音。于是狼王猛收脚步，率队掉头回撤。他们此次的目的很明确，要抢先跑到第一屠场，尽快吃饱肚子，然后窜入深山。比利格、包顺贵和乌里吉带领十几个羊倌、牛倌和知青与马倌们一起收拢马群，快速向沙地聚拢，并派了两个牧民去照顾摔伤的马倌。陈震跑到张巨源身边询问夜里发生的事情，并告诉他比利哥老人和乌里吉料定马群要出事，所以在变天之前就组织援军斜插过来。张继元叹了一口气说：哇，好险啊，要不然全队的马群就完了。到了沙地高岗，天已发白，失散的马都已找回，但马群损失惨重。经过清点，老弱病残的大马被咬死四五匹，新二岁的小马死亡十二三匹，小马驹被咬杀的最多，大概有五六十匹，总共损失了七十多匹马。这次大灾，雷、电、风、蚊都是杀手，但直接操刀断头的仍是狼。包顺贵骑马巡视了尸横遍野的沙岗草甸，气得大骂：我早就说牧场的头等大事就是灭狼，可你们就是不支持，这下看见了吧，这就是对你们的惩罚。往后啊，谁要是还敢替狼说好话，我就要撤他的职，给他办血衣吧，还得让他包赔损失。
6: 比利格老人一手握着另一只手的手背，凄凉地望着蓝天，嘴唇微微地颤抖。陈震和张继元都能猜到老人在说什么。陈震小声对张继元说：驾驭草原太难了，主持草原的人可能最后都变成了替罪羊。张继元急忙走进包顺贵说：这么大的天灾，人力根本无法抗拒，我估计啊，咱们的损失

0: 还算小呢，其余的边境公社的牧场损失啊可能更大。这次大队马群的儿马子、大马、母马以及一大半的小马和马驹子都保下来了，我们所有的马官都尽力尽责，有人受伤，但是没有一个人临阵逃脱，这容易吗？幸亏毕力哥阿爸和乌力吉指挥调度的好，要不是五天前他们及时把全队的马群调到这片沙地，马群啊早就完了。蓝木扎不说啊，是啊，要不是毕力哥和乌力吉马群一准跑回界庄，跑过边境了，等大灾过去，我看啊就剩不下多少马了，我们马官坐牢，你这个主任啊也当不成了。巴图说，马驹子每年都要损失一半，现在啊还没损失这么多呢，往后我们马官再多加小心，一年算下来没准跟平常的年份损失差不太多。包顺贵大声吼道，不管你们怎么说，这么多的马都让狼给咬死了，蚊子再厉害能咬死几匹马啊？要是早点把狼消灭能出这么大事故吗？兵团首长这几天就在厂部，他们要是看到这么多的死马，非撤了我的职不可，跟狼群真是太可恶了，往后必须加紧打狼，不把狼群消灭干净，人畜就永远不得安生。真正的大兵团啊马上就要开进牧场了，你们不打狼，我就请建设兵团来打，兵团有的是卡车、吉普、机关枪。
1: 牧民们分头去处理尸场，脸色阴沉的忙活着，几个马官驾着两辆轻便马车将完整的死马驹装车再由羊倌拉回大队分给各家，那些被狼啃烂的马尸只好丢弃在沙地，草原狼在饥饿的夏季的大蚊灾中还是能够人口拔牙，为自己夺到肚灾的救命粮。那些活下来的小马驹见到死马驹都惊吓得四腿发抖，血的教训使马驹们在下一次遇到天灾的时候变得更加警觉、更加勇敢、更加沉着。但是陈震心里忽的一颤，他反问自己，还会有下次吗？一场冷冷的秋雨突然就结束了内蒙高原短暂的夏季，也冻伤了草原上的狼性蚊群。陈震出神地望着静静的鄂伦草原，他懂得了蚊群和狼群之所以如此疯狂的原因。草原的夏季短，而秋季更短，一过了秋季就是长达半年多的冬季，这是草原上那些不会冬眠的动物的死季，就连钻入塔洞的蚊子也都冻死大半。草原狼没有一身油膘和厚毛，根本过不了冬，草原的严冬将消灭大部分瘦狼、老狼、病狼和伤狼，所以蚊群必须抓紧这个生长的短季，拼命抽血，竭力抢救自己生命而疯狂进攻。而狼群更得以命拼食，为自己越冬以及度过来年的春荒而血战。分给陈震包的一批死马驹还剩下已经发臭的两条前腿和内脏，小狼又饱饱地享受了一段丰衣足食的好时光，而且剩下的肉还够他吃上几天。小狼的鼻子告诉他自己家里还有存粮，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直很快乐。

耐臭、耐脏和耐病菌的能力佩服之极。经过千万年残酷环境精选下来的物种真是令人感动。可惜达尔文从来没有来过内蒙古的鄂伦草原，否则内蒙古草原狼会把它彻底迷倒，并会加上长长的一仗。小狼越长越大，越长越威风漂亮，已经长成一条像模像样的草原狼。陈震已经给他换了一个更长的铁链，陈震还想给他换名字，应该叫他大狼了。可是小狼只接受小狼的名号，一听陈震叫他小狼，他会高高兴兴地跑到跟前跟他亲热，舔他的手，蹭他的膝盖，扑他的肚子，还躺在地上张开腿亮出自己的肚皮让陈震给他挠痒痒。可叫他大狼他理也不理，还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以为是在叫别人。陈震笑，你真是条傻狼啊，将来等你老了，难道我还叫你小狼啊？小狼半吐着舌头呵呵的傻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5: 陈震对小狼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很欣赏。最近一段时间，他尤其喜欢小狼的耳朵，这对直直竖立的狼耳，挺拔、坚韧、干净、完整和灵敏，是小狼身体各部位最早长成大狼的标准部件，已经完全像大狼的耳朵了。小狼也因此越来越具有草原狼本能的自我感觉。陈震盘腿坐到狼圈里，跟小狼玩的时候总是去摸他的耳朵，但是小狼好像有一个从狼界那儿带来的条件，必须得先给他挠耳根、挠脖子，直到挠得他全身痒痒、哆哆嗦嗦的哆嗦够了，才肯让陈震玩耳朵。陈震喜欢把小狼的耳朵往后折叠，然后一松手，那只狼耳就会扑弹直恢复原样。如果把两只耳朵都后折同时松手，但两耳绝不会同时弹直，而总是一前一后发出扑扑两声，有时能把小狼惊得一愣，好像听到了什么敌情。这对威风凛凛的狼耳，除了二狼以外，令家中所有的狗十分羡慕、嫉妒甚至敌视。陈震不知道狗耳和狼耳的软骨中是否也有骨气的成分。狗祖先的耳朵也像狼耳一样挺拔，可是后来狗被人驯服之后，它的耳朵便耷了下，半个耳朵遮住了耳窝，听力就不如狼灵敏。远古的人类可能不喜欢狗的野性，于是经常去拧它的耳朵，并且耳提面命，久而久之，狗的耳朵就被人给拧软了，耳骨一软，狗的骨气也就走泄，狗最终变成了人类俯首贴耳的奴仆。蒙古马官训生马，首先得拧住马耳，摁低了马头，才能背上马鞍，骑上马。中国的地主婆也喜欢拧小丫鬟的耳朵，一旦被人拧了耳朵，奴隶或奴仆的身份就被确认下来了。小狼的耳朵使陈震发现耳朵与身份地位关系密切，比如强悍民族总喜欢去拧非强悍民族的耳朵，而不太强悍的民族又会去拧小民族的耳朵。游牧民族以直牛耳的方式拧软了野牛、野马、野羊和野狗的耳朵，把它们变成了奴隶和奴仆。后来强悍的游牧民族又把这个成功经验用于其他部落和民族，去拧被征服民族的耳朵，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去拧被统治民族的耳朵，于是人类世界就出现了牧羊者和羊群的关系。刘备是徐州牧，而百姓则是徐州羊。世界上最早被统治集团拧软耳朵的人群就是农耕民族，直到如今，直牛耳仍然是许多人和集团孜孜以求的目标。直牛耳还保存在汉族的词典里，这是汉族的游牧祖先传留给子孙的遗产。然而北宋以后的汉族却不断地被人家直了牛耳，如今直牛耳的文字还在，其精神却已经走泄。现代民族不应该去征服和压迫其他民族，但是没有直牛耳的强悍征服精神，就不能捍卫自己的耳朵。这些日子，陈震常常望着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兵团军用吉普车扬起的沙尘，黯然神伤。他是第一批 也许是最后一批实地生活和考察内蒙古边境草原原始游牧的汉人。他不是浮光掠影的记者和采风者，他有一个最值得骄傲的身份，草原原始游牧的羊倌。他也有一个最值得庆幸的考察地点，一个隐藏在草原深处存留着大量狼群的鄂伦牧场。他还养了一条亲手从狼洞里掏出来的小狼，他会把自己的考察和思考深深地记在心底，连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都不会忘记，将来他会一遍一遍地讲给朋友和家人听，一直坚持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炎黄子孙离开草原祖地的时间太久，草原原始古老的游牧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中国人今后再也不能回到原始祖地来拜见他们的太祖了。陈震久久地抚摸着狼耳，他喜欢这对狼耳，因为小狼的耳朵是他这几年来所见过的唯一保存完整的狼耳。两年多来，他所近距离见过的活狼、死狼、剥成狼皮或狼皮捅上的狼耳朵，无一例外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像带齿孔的邮票，有的没有耳尖，有的被撕成一条一条，有的裂成了两半或者三半，有的两耳一长一短，有的干脆被齐根斩断。越老越凶猛的狼耳就越难看。在陈震的记忆里，实在找不到一对完整挺拔、毫毛未损的标准狼耳。陈震忽然意识到，在残酷的草原上，残缺之耳才可能是标准狼耳。那么小狼这对完整无缺的狼耳就不是标准狼耳了吗？陈震心里生出一丝悲哀，他也突然意识到，小狼耳朵的完整无损恰恰是小狼最大的缺陷。狼是草原斗士，它的自由顽强的生命是靠与凶狠的耳马子、凶猛的草原猎狗、凶残的外来狼群和凶悍的草原猎人生死搏斗而存活下来，未能身经百战、招摇着两只光洁完美的耳朵而活在世上的狼还算是狼吗？陈震感到自己的残忍，是他剥夺了小狼的草原狼勇士般的生命，使他变成了徒有狼耳而无狼命、生不如狗的囚徒。是否把小狼悄悄放生，放回残酷而自由的草原，还他以狼命？可陈震不敢。自从他用老虎钳夹断了小狼的四根狼牙的牙尖之后，小狼便失去了在草原自由生存的武器。小狼原来的四根锥子般锋利的狼牙，如今已经磨成了四颗短粗的圆头钝牙，像四颗竖立的芸豆，连狗牙都不如。更让陈震痛心的是，当时手术时尽管倍加小心，在夹狼牙的时候没有直接伤到牙髓管，但是陈震手中的老虎钳还是轻微的夹裂了一颗牙齿，一条细细的裂缝伸进了牙髓管。过了不久，陈震发现小狼的这颗牙齿整个被感染，牙齿颜色发乌，像老狼的病牙。后来陈震每次看见这颗黑牙，心里就一阵阵的绞痛，也许到不了一年，这颗病牙就会脱落。狼牙是草原狼的命根，小狼若是只剩下三颗钝牙，连撕食都困难，更不要说是去捕杀动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震已绝望地看清了自己当初那个轻率决定的严重后果，他将来也不可能再把小狼放归草原，他也不可能到草原深处去探望小狼朋友了。陈震那个浪漫的幻想已被他自己那一次残忍的小手术彻底断送， 同时也断送了这么可爱优秀的一条小狼的自由。更何况长期被拴养的小狼一点草原实战经验也没有，俄伦草原的狼群会把它当成外来户，毫不留情地咬死。一个多月前，陈震在母狼呼唤小狼的那天夜里没有下决心把小狼放生，他为此深深自责而内疚。陈震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合格和理想的科研人员，幻想和情感常常使他痛恨科研。小狼不是供医用解剖的小白鼠，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和老师。草原上的人们都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正式到来。比利格、乌里吉和蒙古老人们的联名信起了作用。兵团决定俄伦草原仍是以牧为主，俄伦保利格牧场改为牧业团，以牧业为主兼搞农业，而其他大部分牧场和公社则改为农业团。蒙古草原出产最著名的乌珠穆沁战马的产地，马驹子河流域将变成大规模的农场，一小部分牧场改为半农半牧团。兵团的宏伟计划已经传到古老的俄伦草原，基本思路是尽快结束在草原上延续几千年的原始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建立大批定居点。兵团将带来大量的资金、设备和工程队，为牧民盖砖瓦房和坚固的水泥石头棚圈，打机井、修公路、建学校、医院、邮局、礼堂、商店、电影院等等，还要适当开垦厚土地，种草、种粮、种饲料、种蔬菜，建立机械化打草队、运输队和拖拉机站，要彻底消灭狼害、病害、虫害和鼠害，要大大增强抵御白灾、黑灾、旱灾、风灾、火灾、蚊灾等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让千年来一直处于恶劣艰苦条件下的牧民逐步走上安定幸福的定居生活道路。全场的知青、年轻的牧民还有多数女人和孩子们都盼望兵团到来，能早日实现兵团干部和包顺贵描述的美好图景。但是多数老牧民和壮年牧民却默不作声。陈震去问毕利格老人，老人叹口气说，牧民早就盼着孩子能有学校看病，也再不用牛车马车拉到启蒙医院。俄伦没有医院，死了多少不该死的人呐、啊！可是草原怎么办呢、啊？草原太薄啊，现在的载需量已经太重了。草原是木轱辘牛车能拉得动这点人畜，要是再来那些人和机器，这草原就要翻车了。草原翻了个个，你们汉人可以回老家，可牧民咋办呢？陈震最揪心的是草原狼怎么办。农区的人一来，天鹅、大雁、野鸭就被杀了吃肉，剩下的都飞走了。而草原狼不是候鸟，世世代代生活在俄伦草原的狼群难道也要被斩尽杀绝，或被赶出国门、赶出家园吗？外蒙古高寒草疏，人畜少，那里的穷狼要比俄伦的富狼更凶猛，到了那里他们就要变成狼群中受气挨欺的外来户了。陈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地看到了草原狼末日的来临，而他对草原狼群的考察和研究才刚刚开始。时近傍晚， 杨克把羊群赶到距营盘三里的地方，把羊群赶得对准了自家的蒙古包，便离开羊群回家喝水。快要搬家迁场了，可以让羊群啃啃营盘附近刚刚长出来的一茬新草。杨克灌了两大碗凉茶，对陈震说：谁能想到这兵团说来就来啊？在和平时期，我最讨厌军事化生活，好不容易躲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哎，没想到又让内蒙兵团给罩住了。鄂伦今后到底会怎么样，我心里一点都不托底。咱们啊，还真得快点把草原狼一些事情弄清楚。两个人正说着，一匹快马沿着牛车车道飞奔而来，马的身后腾起近100米长的滚滚黄尘。陈震和杨克一看就知道是张纪元倒班回家休息来了。张纪元已完全像个蒙古大马官，马快马多，骑马嚣张，不惜马力，毫不掩饰那股炫耀的劲头。高建中一脸坏笑地说：哎，你们看，他把好几个包的蒙古丫头都招出家门了，那眼神就跟小母马追着他跑似的。张纪元一跳下马就说：哎，快快点，我给你们带什么东西来了。他从马鞍上解下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号帆布包，里面好像是活物，还动了几下。杨克接过了包，摸了摸，难道你也抓了一条小狼崽，想给咱家的小狼配对？这会儿的狼崽哪能这么小啊？你们好好看看啊，小心别让它跑啊。杨克小心翼翼地解开了一个扣，先看到里面的一对大耳朵，他伸手一把握住，便把那只活物拽了出来。一只草原大野兔在杨克手下乱蹬乱扭，黄灰色带黑毛的秋装发出油亮亮的光泽，个头与一只大家猫差不多，看样子足有五六斤重。张纪元一边拴马一边说：嘿，今晚上咱们就吃红烧兔子肉啊，老吃羊肉都吃腻了。正说着，离着七八步远的小狼突然野性大发，猛地向野兔扑了过来。如果不是铁链拴着他，大兔子肯定被他抢走了。小狼在半空中被铁链拽住，扑的跌落在地。他一个翻滚立即站起来，两条前爪向前空抓，舌头被项圈勒出了半尺长，两眼暴突，凶光残忍，恨不得一口活吞了野兔。家中的狗们都见识过这样跑跳极快很难抓到手的东西，狗们都围上来好奇地闻着野兔，但是谁也不敢抢。杨克看着小狼贪婪的嘴脸，便拎起大兔子朝小狼走了几步，拿着兔子向小狼悠了悠。小狼的前爪一碰到兔腿，立刻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野狼，满脸杀气，满口嗜血欲，舌头不断舔着嘴的外沿，一对毒针吹管似的黑瞳孔嗖嗖地发射着无形的毒针，异常恐怖。当活兔又悠回杨克身边的时候，小狼恶狠狠地望着所有的人和狗，人狼之间顿时界限分明，几个月的友谊和感情荡然无存。在小狼的眼里，陈震、杨克和最爱护他的二狼顿时全都成了他死敌。杨克吓得下意识连退了三步，他定了定神说：那个，我提个建议啊，小狼长这么大了还没有亲自杀食过活物，咱们得满足一下他的天性，我宣布放弃吃红烧兔子肉，把野兔啊送给小狼吃。今天晚上咱们看野狼杀吃野兔，

近距离的感受，活生生的狼性。陈震大喜，马上表示赞同。哎，小孩，兔肉不好吃，要是跟杀鸡一块炖才行。这一夏天，小狼帮咱们下夜，一只羊也没有被狼掏走，应该给他奖励啊。高建中点头说：“哎，对，这小狼不光给羊群下夜，还给我的牛犊下了夜，我投赞成票。”张纪元咽下了一口唾沫，勉强地说：“那好吧，我也想看看咱家小狼还有没有狼性。”四个人顿时兴奋起来。潜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兽性，喜爱古罗马斗兽场野蛮血腥的残忍性，以正当合理的借口畅通无阻地表现出来了。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稍后请继续收听。
4: 一只活蹦乱跳的草原野，在凶狠的狼、鹰、狐、沙狐和猎狗等天敌杀手围剿追杀中艰难生存下来的草原生命，就这样被四个北京知青轻易否决了。好在野兔有破坏草原的恶名，还有兔洞经常摔伤马官的罪行，判他死刑在良心上没有负担。四个人开始商量斗兽规则。草原上无遮无拦，没有可借用的斗兽场，大家都为不能看到野狼追野兔的场面而遗憾。最后四个人决定把野兔的前腿和后腿分开拴紧，让它既能蹦跳又不至于变成脱兔。显然这是一只久经残酷生存环境考验的成年兔。杨克在给兔子绑腿的时候，冷不防被这个强有力的家伙狠狠地蹬了一下。善刨洞的野兔长有小尖铲似的利爪，把杨克的手背蹬出了几道深深的血口子。杨克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呦，这人说兔子急了也能咬人，没想到他还真会用爪子咬人啊，好厉害。哎，你先别得意，待会儿我就让小狼活剥了你的皮。陈震急忙跑进包里，拿出云南白药和纱布给他上药包扎。四个人一起动手，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野兔的腿绑紧。野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但两只眼睛射出凶狠狡猾的光芒。张纪元掰开野兔的三瓣嘴，看了看兔牙说，哎，你们看，这是一只老兔子，牙都发黄了。大车老板都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老兔子可厉害了，弄不好啊这小狼会吃大亏的。陈震扭头问张纪元，哎，为什么说兔子老了鹰难拿？老鹰抓兔子是从空中先俯冲下来，用左爪抓住兔子屁股，兔子一疼就会转身，身子就横了过来。哎，老鹰的另一爪子正好得劲儿，一把抓住兔背，这样兔子就跑不了了。老鹰抓稳了兔子就飞上天，再松开爪子把兔子扔下来摔死，然后才把兔子抓到山顶上去吃。可是啊，这老兔子就不会让鹰轻易得手，一旦老兔子被老鹰抓住了屁股，那再疼它也不回事，然后就活出命的猛跑，往最近的草棵子红柳地里跑。我就亲眼见过一只老兔子愣是带着一只老鹰冲进了红柳地，密密麻麻的柳条万边齐抽，把老鹰的羽毛都给抽下来了，那老鹰都快被抽晕了，只好松开爪子把兔子放走。嘿，那只老鹰啊垂头丧气的像只斗败了的鸡，在那草丛里歇了半天才飞走。杨克听着两眼直发直，哟，哎，喂，那咱们可得想好了啊。陈震说，还是把兔子扔给小狼吧，一边是老奸巨猾的大兔，一边是年幼无知大口不全的小狼，一边拴着腿一边拴着铁链，哎，这场决斗还算公平啊。杨克说，哎，咱们都看过小说斯巴达克，按照罗马竞技场的规则，老兔子如果

0: 胜了，就应该奖励让他自由。三个人都说，哎，成。杨克对野兔自言自语地说，谁让你逃了那么多洞啊，毁了那么多草皮啊，对不起了啊。然后又对小狼大喊，小狼开饭喽。说完一扬手把野兔扔进了狼圈，野兔一落地就一咕噜地翻转身来，乱蹦乱跳。小狼冲了过去，但却没处下嘴，他用前爪猛地扒了一下野兔，兔子一下子倒在了地上，缩成一团，像是吓破了胆，胸部急促的起伏，浑身乱颤，可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却异常冷静地斜看着小狼的一举一动。显然这只野兔在狼爪鹰爪下不知逃脱过多少次了。野兔在颤抖的掩护下继续收缩身体，越缩越紧，最后缩成了一个极具爆发力的拳头，然后收缩利爪，调整刀口的位置，犹如暗器在修。小狼有过吃大肥鼠的经历，见到野兔就以为是一只更大的野鼠，他馋得口水一丝丝地挂下来，他上前闻了闻，野兔还在颤动，小狼伸出前爪，想把它摁得像手扒肉那样老实。他东摁摁，西闻闻，寻找下口之处。野兔突然停止颤抖，此时小狼的脑袋正好移到了野兔的后腿处。
1: 不好！
0: 四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但已经来不及提醒小狼了。老野兔以最后一拼的力量勾紧爪甲，像地雷爆炸一样对准小狼的脑袋蹬去，一爪正中狼头，小狼嗷的一声被蹬了一个后滚翻，好容易爬起来的时候已是满头流血，狼耳被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头皮几处被抓伤，右眼也差一点被蹬瞎。陈震和杨克心疼的变了脸色，两个人忽地站起来，杨克急忙掏出白药瓶打算给小狼上药，陈震狠了狠心拦住了杨克，哎，草原上哪条狼不伤痕累累，也该让小狼尝尝受伤的滋味了，小狼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他弓起身，满脸惊恐愤怒，但又好奇地盯住野兔看。老兔子得手以后开始拼命地挣扎，翻过身一瘸一拐，连蹦带拱向狼圈外挪动，几条狗也生气地站起来冲着老兔狂吠，二狼实在看不过去，想冲进狼圈咬杀老兔，被陈震一把抱住，老兔慢慢地拱向圈线，小狼慢慢跟在后面保持一尺的距离，只要老兔后腿稍有大一点的动作，小狼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噌的后跳。杨克说，这次决斗应该判老兔赢，要是在野地里，老兔刚才那一下子就把小狼打懵了，老兔子也早就趁机逃跑了，这家伙20分钟内连伤一人一狼，好生了得，我看还是把它放生吧啊！同样是农耕食草动物，中国汉人啊，要是能有草原老兔精神，哪能沦为半殖民地啊。陈震心情矛盾地说，再给小狼一次机会吧，如果老兔拱出卷子，那就算老兔赢了，那如果要出不了还得比下去啊。杨克说，好吧，那就以那条线定胜负。老兔子像是看到了一线生机，连滚带拱往圈外挪，小狼也恼了，似乎觉得眼前这个本该属于他圈子里的东西快要不属于他了， 他急得乱蹦乱跳，像对付一只刺猬一样，不敢咬，不敢抓，但是一有机会就用前爪把老兔往圈里扒了一下，然后马上跳开。而老兔子一等小狼跳开，又会再次往外拱，拉锯了几个回合，烈性十足的小狼终于找到了老兔子的弱点。他避开老兔子的后腿，而跑到兔头前面，采用直牛耳战术，看准机会一口咬住了老兔子的长耳朵，往里拽。老兔子一挣扎，小狼就松开嘴。小狼渐渐发现那只厉害的后腿蹬不着他了，就大胆地咬住兔耳，一直把老兔子拽到了木桩旁边。老兔子眼露惊恐，连蹬带踹，一刻不停，像一条钓上岸的大鲤鱼，蹦跳的让狼无法下口。陈震决定给小狼一点提示，他突然大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猛然一愣，这一声叫喊一下子唤醒了小狼的饥饿感，他立即从一条斗狼变成了一条饥狼。只见小狼猛地摁住兔头，然后用后牙咔嚓一声咬断了老兔的一只长耳朵，然后连皮带毛吞进肚子里，吐血喷出。小狼见血眼开，狼性勃发，又凶狠地咬断了另一只耳朵，吞下了肚。失去耳朵的野兔酷似一只大旱獭子，乱蹬乱咬，拼死反抗。狼圈内一条满头是血的小狼与一只满头涌血的老兔子搅作一团，打得你死我活，狼圈变成了真正充满血腥味的战场。但小狼还是没有掌握如何先咬死兔子再从容吃肉的杀技，只是咬一口吃一口，生吞活剥，毫无章法的在老兔子身上胡乱摸索着猎杀的方法。小狼的牙齿虽钝，但具有老虎钳子般的力度，他咬夹住兔皮便猛甩头，将兔皮一条条的撕下来。他虽然不懂得一口咬断野兔的咽喉致命处，但是他却本能地找到了野兔的另一处要害，肚子。可怜的老兔子终于被小狼撕活了肚皮，一嘟噜内脏被小狼狠命地拽了出来。这些柔软无毛带血的东西是草原狼最爱吃的食物，小狼两眼放光，把肠肚心肺肝肾统统吞到肚子里。老兔子一直战斗到了失去心脏才停止了反抗。陈震总算给了小狼一次活得像条真狼的机会。小狼终于长大了，他付出了连耳破相的代价，从此有了草原狼的标准狼耳，而成为具有实战记录的草原狼。但陈震的心里好像却高兴不起来，小狼赢了，他反倒为老兔感到了惋惜与哀伤。那只可怜的老兔子拼尽了全力，死得可敬可佩，他被同样勇敢顽强的小狼杀死吃掉了，但他精神上并没有被打败。蒙古草原的一切生灵除了绵羊以外，无论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都具有草原母亲给予的勇猛顽强的精神，这就是游牧精神。羊群进了自己的营盘，陈震和杨克暂时终止了这天小狼的放风课程。小狼还沉浸在极度亢奋之中，对于每日傍晚的自由居然也忘得一干二净。四个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做饭，蒙古包里的气氛异常温暖融合。陈震给张纪元倒了一碗茶：你还没有给我们讲呢，你是怎么抓到了兔子的？张纪元也像草原大马官那样喜欢卖关子， 他停了停说，嗨，这只兔子还是狼送给我的呢。三个人一愣，张纪元又停了几秒钟才说，是这样的，今儿中午啊，我和巴图去找马，半路上呢刚刚翻过一小坡，离老远看到一条狼正撅着屁股尾巴那刨土呢，我们俩正好骑的都是快马，一鞭子就冲了过去，狼马上翻坡逃走了。我们冲到狼刨土的地方一看，哎，是个小洞，那个外面呢有不少狼刨出来的新土，这个洞啊特隐蔽，藏在那草丛下面，要不是洞外有新土很难发现。巴图一看就说，哎，这是个兔洞，但不是兔子窝，只是它的临时藏身洞。这草原野兔啊，除了狡兔三窟四窟以外，还在它的活动范围之内挖了许多的临时藏身洞，一遇敌情马上就钻进最近一个临时洞里去。马官最恨这种洞，常常伤人伤马。去年兰姆扎布的一匹最好的杆子马就是被这种洞给别断了前腿废了。这回我俩发现了这个土洞，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下了马，说非把它掏出来不可。这土洞有一米多深，用套马杆捅了捅，哎，是软的，里面还真有一只活兔。这狼啊会刨洞，一会儿就能把野兔刨出来，可狼跑了，我们拿什么刨洞啊。巴图说他有法子，他解下这套马杆这个小杆，用刀子呀在这小杆上劈开一口子，在口子上面呢塞了点粗草做成了一小夹子，他把这杆子伸进了洞，慢慢的探到了这个兔子的身边，然后呢就用这杆子顶尖上的叉子夹兔子毛，夹住了毛以后呢就开始拧这个兔毛，最后啊连毛带皮全拧到杆子上去了，一直拧到拧不动为止，然后再用这杆子压住兔子，一点点的往外揪往外拽。不一会儿巴图也就把这只大野兔子给拧出来了，他刚一露头，我一把就揪住他的耳朵，三个人连声叫绝，哎，高高，实在是高啊。高建中说，哎，上一回我也发现一只野兔子钻洞，你怎么也弄不出来，今天我可学了一招啊。哎，你们说的没错，哎，牧民好像是比农民强悍聪明多了，这是什么行业出什么人啊，以前我都一直不明白这中国人到底差在哪儿啊，你看这窝里斗还比谁都狠，可跟外边一打就败，你说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的人口，愣让那个小日本占了八年，那要不是苏联出兵美国扔原子弹，不知道还要占多少个八年呢。那可是刚把小日本给打败了没多少天，你看外电说了，人家经济上又成了一流强国了，你这日本小海盗，哎，那民族性格真是不得了。三个人全笑了。张纪元对陈震说，哎，真是近朱者赤啊，连高建中都同意你的观点啊。四个人围着炕桌吃小米捞饭，粉蘑炖羊肉和腌野韭菜花。杨克对张纪元说，哎，你腿快，消息灵通，给我们说说兵团的事儿吧。张纪元说，啊，咱们厂部啊已经成为团部了，那第一批干部已经下来了，一半蒙族一半汉族，建团后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灭狼。那些兵团干部一看见狼群咬死那么多马驹子，全都气坏了。他们说过去部队一到草原先帮着牧民剿匪，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帮着牧民剿狼，调派精兵强将为民除害， 人家好心好意的。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5: 清晨，两辆敞篷军用吉普车停在陈镇包前不远处。小狼见到两个庞然大物，又闻到一种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汽油味，吓得嗖的钻进了狼洞。大狗小狗冲过去，围住吉普车狂吼不止。陈镇杨克急忙跑出包，喝住了狗，并把狗赶到了一边去。车门打开，包顺贵带着四个精干的军人下车，径直走向狼圈。陈镇杨克和高建忠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慌忙跟了过去。陈镇定了定神，上前打招呼：“包主任，又领人来看小狼了。”包顺贵微微一笑说：“哈哈，来来来，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他摊开手掌，指了指两位30多岁的军官说：“啊，这位是兵团来咱们大队打前站的干部，这位是徐参谋，这位是巴特尔巴参谋。”又指了指两位司机说：“啊，这个是老刘，这个是小王，他们以后啊都要在草原上扎根了，等团部的新房子盖好了，他们还要把家属接来呢。这次啊是团部派他们下队帮咱们打狼的。”陈震的心跳得像逃命的狼，他上前同几位军人握了握手，马上以牧民的方式请客人进包喝茶。包顺贵说：“啊，不了不了不了，先看看小狼，快招呼小狼出来，两位参谋是专门来看狼的。”陈震强笑道：“你们对狼这么有兴趣啊？”带有陕西口音的徐参谋温和地说：“啊，这儿的狼太猖狂，师团首长命令我们下来打狼，昨天李副团长亲自下队去了，可我们俩还没有亲自见过草原上的狼呢。老包啊就领我们到这儿来看一看。”带有东北口音的巴参谋说：“啊，那啥，听老包讲啊，你们几个对狼很有研究，打狼掏狼崽有两下子，还专门来养了一条狼，摸狼脾气，哎呀，真是有胆有识啊。我们那个打狼啊还得请你们协助。”两位参谋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陈震见他们不是来杀小狼的，便稍稍放了心，又支吾地说：“狼的学问可大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还是先看小狼吧。待会儿你们先往后退几步，千万别进狼圈，这小狼见着生人会咬的。上次盟里的一个干部就差点让小狼给咬了一口。”陈震从包里拿出两块手扒肉，又拎起一块旧案板，悄悄地走到狼洞口，先把案板放在洞口，然后大声喊叫：“小狼，小狼，开饭了。”小狼嗖地窜出洞，扑住手扒肉。陈震急忙将案板一推，盖住了狼洞，又跳出了狼圈。平时喂狼是在上午和下午，这么一大早喂食还从来没有过。小狼喜出望外，扑住骨头就狼吞虎咽起来。包顺贵和几个军人立即退后了几步。陈震打了个手势，四五个人向前挪到狼圈外1米的地方，蹲在地上围成了一个小半圈。突然来了这么多穿绿军装的人， 传来这么多陌生的气息，小狼一反常态，不敢像以往那样见到生人就扑咬，而是垂下尾巴，缩小身体，叼着肉块跑到狼圈的最远端，放下肉，又把第二块肉也叼过来。小狼耸着狼鬃，抓紧时间抢吃，非常不满意被那么多人围观。他刚啃上两口，突然翻了脸，皱鼻张口露牙，猛地向几个军人扑去，动作之快，凶相之狠，打出几个军人的意外。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小狼被铁链拽住，血碗大口，只离军人不到一米远。八参谋盘腿坐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说，哎呀，厉害啊，厉害，比军区的狼狗还要凶啊，要是没有链子，非得让他撕下一块肉去。徐参谋说，哎呀，当年出生的狼崽儿就这么大了，跟成年的狼狗差不多。哎，老伯，今儿你带我们来看狼还真是对了，我现在真有身临战场的感觉。哎，八参谋，这狼的动作要比狗突然和隐蔽，激发的时候还得快。八参谋连连点头。小狼突然掉头窜到肉旁，一边发出嘶嘶哈哈沙哑的威胁声，一边快速吞咽。两位参谋还用手指远远地量了量狼头和后半身的比例，又仔细看了看狼皮狼毛，一致认为打狼头或从侧面打前胸下部最好，一枪毙命又不伤皮子。两位参谋观察得很专业，包顺贵满脸放光，他说，所有的牧民和知青啊都反对养狼，可我就批准他们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这个夏天啊，我已经带了好几波干部来看小狼了，越是汉人越想看，越怕狼的人也越想看，他们都说啊，这要比动物园里的狼好看，还说下到蒙古草原在这么近的看蒙古活狼机会难得呀。 啊全内蒙草原也没有第二条，往后兵团首长下连队视察，我就先陪他们到这儿来见识见识大名鼎鼎的蒙古狼。两位参谋都说首长要是听说了肯定要来看的。徐参谋又叮嘱陈震说，哎，这个必须要常常检查铁链和木桩啊。包顺贵看了看手表，对陈震说，那个说正经事吧啊，今天一大早赶来，一呢是来看狼，二是让你们两个出一个人带我们去打狼。这两位参谋都是骑兵出身，是军区的特等射手，兵团首长呢专门为了除狼害才把他俩调过来的。昨天徐参谋在半路上还打下了一只老鹰，那老鹰飞得老高老高的，看上去才绿豆那么点大，徐参谋一发命中。哎，你们俩谁去啊？陈震的心猛地一抽，鄂伦草原狼这一下真的遇到克星了，军用吉普车再加上骑兵出身的特等射手，随着农耕人口的急剧膨胀，终于一直推进到边境线来了。陈震苦着脸说，嗯，马官比我们俩更知道狼的习性，也知道狼在哪儿，你们应该找他们当向导啊。
6: 嗨，
5: 老马官请不动，小马官又不中用，有经验的几个马官啊都跟着马群进山了，马群离不开人，今天呢你们俩必须去一个啊，这个两位参谋来一趟不容易，下次就不让你们去了。陈震又说，您怎么不请道尔基啊？ 他可是全队出名的打狼能手，刀儿及早让李副团长请走了。李副团长枪也打得准，一听说打猎就上瘾，人家开着一辆苏联的小嘎斯卡车，又快又灵活，站在车上打狼比吉普车更得劲儿。包顺贵又看了看表，

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走，赶紧走。陈震见推不掉，就对杨可说，哎，杨可，那就你去吧。杨克说， 我可真不如你明白了啊，还是你去吧。包顺贵不耐烦地说，哎，我定了，小陈啊，你去。哎，你可别耍滑啊，你要是像毕力格老头那样放狼一马，让我们空手回来，我可就毙了你这条小狼。哎呀，别废话，快走。陈震脸色刷白，下意识的挪了一步，挡了挡小狼说，我去，我这就去。两辆敞篷军用吉普车向西飞驰，车道上腾起两条黄沙巨龙。初秋的阳光刺得陈震眯起眼睛，他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猛烈的风吹得几乎戴不住单帽，他即使骑上最快的马，也跑不出如此令人窒息的迎面风来。两辆吉普车都是八成新的好车，噪音极小，转向灵活，马力强悍。两位司机显然都是有很长的驾龄，并具有高超的军事越野驾驶经验，车开得又稳又快，在起伏的草原山道上如履平地。陈震已经两年多没有坐过吉普车了，如果他没有迷上小狼，如果他是个刚到草原的新手，如果他没有接受两年多草原和草原狼的教诲和书写，他一定会为得到这样难得的现代化猎狼机会而受宠若惊。坐在敞篷军用吉普车里，绿色的大草原上，风驰电掣般的追杀草原蒙古狼，那该是多么刺激和享受的一件事。这可能比英国贵族吹着号角骑马帅狗猎狐，比俄国贵族在森林雪地猎熊，比满蒙皇室贵族万骑木兰为猎更令人神往陶醉。但此时陈震却从心底盼望吉普车抛锚，他觉得自己像个叛徒，带着军队去抓捕自己的朋友。他对狼的态度，包胜贵其实早已了如指掌，所以陈震真不知道今天如何才能既保住小狼，又不让大狼们毙命。兵团的灭狼运动已在全师广阔的草原上展开，内蒙大草原最后一批还带有远古建制的狼军团仍保留着在匈奴、突厥、鲜卑和成吉思汗蒙古时代的战略战术的活化石，狼军团就要在现代化兵团的围剿中全军覆没，而且还是背着最恶毒的骂名和黑锅，被彻底抹杀了其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功绩的状态下，被深受其惠的中国人赶出国门，赶出历史舞台。陈震的悲哀只有草原上的毕力格阿爸和那些崇拜狼图腾的草原人能懂，也只有自己蒙古包里的两个伙伴能懂。陈震的悲哀在于他太超前又太远古了。鄂伦草原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雨，军用吉普车驶上了湿沙的土地，呼啸的秋风将陈震吹得格外清醒。他打算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看见狼，但那地方又得便于狼隐蔽和逃脱。陈震侧转头对后座上的包顺贵说，有狼的地方我知道，可是啊，都是陡坡和尾地，吉普车使不上劲儿。包顺贵瞪一眼说，
你别跟我耍心眼啊，现在旧树尾地里的蚊子多，狼哪能待在尾地里啊？啊，我打了大半年的狼了还不知道这个。陈震只得改口，啊，我是说不能进山进尾地，只能到蚊子少的沙岗和大缓坡去。包顺贵紧逼陈震，沙岗那儿出了事以后，马官早把狼给撵跑了，昨天啊我们在那儿转了好几圈，一条狼也没看着。我看你今天不想拿出真本事来是不是？你可听好了啊，我说话一向算数，昨天一天没打着狼，我们几个都窝着一肚子火呢。包顺贵吸了一口烟，直接喷到陈震的后脑勺上。陈震明白自己很难糊弄这位从基层爬上来的人精，只好说，我知道还有一片沙地在查干窝拉的西北边，那儿啊迎风，沙多草少，老鼠和大眼贼特别多，旱獭也不少，狼吃不着马驹子，只好到獭子和老鼠多的地方去了。陈震决定把他们带到牧场最西北的一片半沙半草的贫瘠草场去，那里虽然也是避蚊放马的好地方，但是距边境线比较近，马官从不敢把马群放到那里。陈震希望到那里让他们看见狼，狼又可以及时逃过边防公路。包顺贵想了想，露出了笑容，啊，嘿，没错，那真可能是个有狼的地方。哎呦，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哎呀，老刘啊，老刘，往北边那条路开，今儿啊哪也不去，就直接去那儿，再快点。陈震补充说，那个打狼啊最好步行，吉普车动静太大，只怕狼啊一听到车响就往草垫子里跑，今年雨水大，草长得高，狼啊很容易隐蔽。徐参谋说，好，你只要让我们看见狼就行了，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陈震感到自己可能犯了大错，吉普车沿着牧民四季赶场的古老土路向西北方向疾驰。在春季被牲畜吃秃了的秸秆草场，秋草已经齐刷刷地长到了2尺高，草株紧密，草浪起伏，秋菊摇曳，一股股优质草场的浓郁香气扑面而来。几只紫燕飞追吉普车，抢吃被吉普车惊起的飞虫飞蛾，燕子很快被甩在吉普车后面，前面又冒出了几只，在车前车后的半空中画出一道道紫色的弧线。陈震大口吸着秋草秋花的醉香，眼前可是来年春季秸秆的地方。作为羊倌，他很关心这片草场的长势。牧场每年70%的收入要靠出售羊毛和活羊，秸秆草场就是黄金宝地，是牧场的命根子。陈震细细的一路看过去，草长得真好，简直像有人专门看管保护的大片麦田。自从大队搬迁到夏季新草场之后，这里再没有扎过一个蒙古包。陈震深深感谢狼群和马倌，如果没有狼群，这么喷香诱人的草场早就让黄羊野兔和草原鼠啃黄了。整整一个夏季，草原狼硬是没让那些强草高手得逞。在如此风貌的草场上，陈震每一眼看见的又是马倌们的辛苦，是他们不分昼夜，不顾炎热和蚊群，死死拦住贪嘴腿快的马群，
把他们劝到山地草场去吃那些二等的羊胡子山草或者牛羊啃过的剩草，就是不让马群走进街高草场。马背上的民族都爱马，视马如命，但是在放牧的时候，牧民却把马群当作盗贼和蝗虫来提防。如果没有马倌，这片牧民的活命草场只会剩下一堆堆消化不充分的马粪，一丛丛被马尿焦黄烧死的枯草。可是农区来的兵团干部能懂得草原和牧业的奥妙。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

0: 继续收听。
1: 经过一个夏季的休养，古老的土路上已经长出一层细碎的青草，游牧就是轮作，让薄薄的草皮经受最轻的间歇伤害，再用牛羊尿粪加以补偿。千百年来，草原民族就是用这种最原始但又不可能是最科学的生产方式才保住了蒙古草原。陈震想了又想，忍不住地对徐参谋说，徐参谋，你看这片草场保护得多好啊，今年春天全大队人马到这儿来准备接高的时候，从外蒙冲过来几万只黄羊，人用枪打都打不走，白天赶走了，晚上又回来了，跟下高的母羊争草吃。后来啊，亏得狼群过来，没几天就把黄羊轰得干干净净的。草原上要是没有狼，母羊就没有草吃，羊羔没有奶吃，成千上万的羊羔都得饿死。牧业可不比农业，农业遭灾啊，就顶多损失一年的收成，可是牧业遇到灾害啊，可能把十年八年甚至牧民一辈子的收成全都给赔进去。徐参谋点点头，用鹰一样的眼睛继续搜索前侧方的草地。他停了一会儿说，打黄羊哪能靠狼啊，太落后了，牧民的枪和枪法都不行，也没有卡车，等明年春天你看我们的吧，咱们用汽车、冲锋枪、机关枪打，再来几万只黄羊也不怕。我在内蒙西边打过黄羊，打黄羊最好啊是在晚上开着大车的车灯打，黄羊怕黑，全都挤到车前的灯光里，一路开过去，一路扫射，一晚上能干掉几百只。这儿有黄羊，太好了，黄羊来的越多越好，那样师部和农业团就都有肉吃了。看，包顺贵轻轻地喊了一声，指了指左侧方。陈震用望远镜看了看，赶紧说，
2: 是条大狐狸，快追上去。
1: 包顺贵看了一会儿，失望地说，啊，是条狐狸，别追了。对举枪瞄准的徐参谋说，
3: 哎，别打别打，狼的耳朵贼尖，要是进了狼，咱们就白来了。
1: 徐参谋坐下来，面露喜色地说，
3: 今天看来运气不错，能见着狐狸就能见着狼。
1: 越野吉普车离沙地草场越来越近，草甸里山坡上的野物就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带沙字头的，沙雁、沙鸡、沙虎、沙鼠，褐红色的沙鸡最多，已飞一大群，凌雨发出歌哨似的响声。陈震指了指远处一道低缓的山梁说，
2: 过了这道山梁就快到沙地了，老牧民说那片沙地原先是个大草场，还有个大泉眼，几十年前俄伦遇上了连年的大旱，湖干了，河干了，井枯了，可就是这股泉眼有水。当时啊，俄伦草原的牛群、羊群、马群全都赶到这儿来饮水，从早到晚大批牲畜排着队等水喝，连啃再踩，没两年这片草场就踩成沙地了。幸亏啊，泉眼没堵，这片草场才慢慢缓了过来，可是还得等上几十年才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草原太脆弱，再蓄量一超，草场就沙化了。
1: 一群草原鼠吱吱地叫着，从车轮前飞快掠过，四散开去。陈震指了指草原鼠说，
2: 再蓄量里还包括再鼠量，草原上的老鼠比牲畜更会草场，而狼群是减轻再蓄量的主要功臣。待一会儿啊，你们要是打着狼，我就给你们解剖一条狼的肚子看看，这个季节啊， 狼肚子里多半是黄鼠和草原田鼠。
1: 徐参谋说，
0: 呵，我还真没听说过狼会吃老鼠啊。
2: 狗拿耗子都是多管闲事儿，狼还会管那闲事儿啊。
1: 陈震说，
2: 我养的小狼就特别喜爱吃老鼠，他连老鼠尾巴都吃下去。鄂伦草原从来没有发生过鼠害，就是因为牧民从来不把狼打绝。他们要是把狼打没了，黄鼠横行鄂伦草原真的会发生鼠灾的。
1: 包顺贵打断了他，
3: 集中心思，好好观察。
1: 吉普车渐渐靠近山梁，徐参谋紧张起来，他看了看地形，果断让车往西开。要是沙地真有狼，就不能直接开进去，先打外围的油洞哨。吉普车开进一条东西向的缓坡山沟，沟中的牛车道更窄，左边是山，右边是沙岗。徐参谋用高倍军事望远镜仔细搜索两边的草地，突然他低声说，左前方山坡上有两条狼。他立即回头朝着后面的车做了个手势，陈震也看见了两条大狼正慢慢地向西跑，大约有三四里远。徐参谋对老刘说，别直接开过去，还是顺着土路走，保持严肃，争取跟狼并排跑，打狼的侧胸。老刘应了一声说，明白，便顺着狼跑的方向开去，速度稍稍加快。陈震突然意识到，这位特等射手具有高超的实战经验，吉普车这种开法既能缩短与狼的距离，又能给狼一个错觉，使狼以为吉普车只是过路车，而不是专冲着他们来的。鄂伦草原边防站的巡逻吉普有严格的纪律，非特殊情况禁止开枪，以保持边防巡逻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所以鄂伦草原狼对军用吉普车早已习以。土路上长着矮草，草下是湿沙，车开起来声势不大，两条狼仍在不紧不慢地跑，还不时停下来看几眼汽车，然后继续向西小跑。但是狼的路线已渐渐变斜，从山脚挪向山腰方向。陈震看清了狼的意图，如果吉普车是过路车，狼就继续赶路或者游动放哨，如果吉普车冲他们开过去，他们就立即加速翻过山梁，那吉普车就再也甭想找到他们了。两条大狼跑得有条不紊，鄂伦草原狼都知道猎手步枪的有效射程，只要在射程之外，狼就敢故意藐视你，甚至还想诱你追击，把你引入容易车翻马倒的危险之地。如果附近还有同家族的狼，那他就更会把追敌诱向歧途，让他的狼家族脱离危险。陈震见狼还不加速，心中暗暗揪心，预感到这回狼可能要吃大亏。这辆吉普车可不是边防巡逻车，而是专门来打狼的猎车，车上还坐着鄂伦草原狼从未遇见过的两位特等射手，他们可以在牧民射手的无效射程内迅速做出有效射击。吉普车渐渐就要与两条大狼平行跑了，车与狼的距离从1500米缩进到700-800米，狼似乎有些紧张起来，稍稍加快了步子，但小车在土路上的均匀行驶速度确实大大的迷惑了狼，两条狼仍是没有足够的警惕。陈震甚至怀疑两条狼是否还担负着其他任务，是否故意在吸引和牵制吉普车。这个时候两位射手都已经伸出了枪管，开始端枪瞄准。陈震的心快要跳出来了，他紧盯着徐参谋的动作， 希望他们在射击的时候能停下车来，或许狼还有一个逃跑的机会。吉普车终于与狼接近平行了，距离大约在400-500米远。两条狼停下来，侧头看了一眼，一定是看到车上的枪，于是猛然加速，一前一后朝山梁斜插过去。与此同时，陈震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条大狼一前一后几乎同时栽倒在地上。包顺贵大叫：好枪法，太神了。在两辆颠簸行进的吉普车上，两位射手两个首发命中，完全超出了陈震和俄伦草原狼的想象。两位特等射手似乎只是喝了一杯开胃酒，兴致刚刚提起。徐参谋对老刘下令：快往沙地开，要快。说完，双手向后车做了一个前行合围的手势，两辆吉普加足马力冲出了车道，向右边沙岗飞驶过去。老刘按照徐参谋的指挥，一口气翻过山坡，开进一片开阔的沙草地，又迅速登上了一个最近的制高点。徐参谋握住扶手站起身，扫望沙地，只见远处有两小群狼正分头往西北和正北两个方向狂奔。陈震用望远镜看过去，正北的狼群大约有4-5条，个头都比较大，西北的狼群有8-9条，除了2-3条大狼外，其他的都是个头中等的当年小狼。徐参谋对老刘说：追正北这群。又向后车指了指西北那群，两辆吉普车分头猛追了过去。半草半沙，平坦略有起伏的沙地草场，正是吉普车放胆冲锋的理想战场。老刘大叫：你们都攥紧扶手，看我的，不用枪我都能碾死几条。吉普车开得飞起来，陈真的脑子里闪过了死亡速度这几个字。草原上除了黄羊还能跟这般速度拼一拼，再快的杆子马，再快的草原狼，就是跑死了也跑不出这种速度。吉普车如同死神一般的向狼群追去，追了20多分钟，芝麻一样大小的狼渐渐变成了绿豆，又渐渐变成了黄豆，可徐参谋仍是不开枪。陈震想，这个参谋既然连绿豆大小的老鹰都能打下来，为什么还不动手呢？包顺贵说：哎，可以打了吧？徐参谋说：这么远一打狼就跑散了，近点了可以多打2条，还不伤皮子。老刘兴奋地说：今天啊最好多打几条，一人分一条大狼皮。徐参谋厉声喝道：任你开车，要是翻了车咱们都得喂狼。老刘不吭声了，继续加速，吉普车飞驰。可是刚过一个沙包，突然前面沙地的小坡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牛身骨架，牛角断骨，如矛如枪，像古战场上的一个鹿角拦马杖。狼群可以飞跃而过，可对于吉普车来说却是一道坚固刺车无法逾越的路障。老刘吓得猛打方向盘，车身猛拐，两轮悬空，差点翻车，车上的人全都屁股离座，几乎全被甩出了车子，把一车人都惊吓的叫了起来。车身擦着牛骨茬掠了过去，陈震吓飞了会儿，车身稳住以后半天也没有缓过劲儿来。他知道狼群开始利用地形地物来打撤退战了， 狼群略施小计，差一点就让一车

0: 追兵车毁人亡。包顺贵脸色发白，他大喊：“减速，减速！”老刘擦了擦一头的冷汗，车速稍减，狼又远了一点。徐参谋却大喊：“加速！”吉普车刚跑出速度，沙地上又出现了一丛丛的乱草棵子。陈震在这里放过羊，对这里的地形还有印象，他大叫：“哎，前面是洼地，这是早割的，更容易翻车，快减速！”但是徐参谋不为所动，双手紧握把手，侧身紧盯前方，不断给老刘发命令：“加速，加速！”油门踩到了底，吉普车发疯似的狂冲，经常四轮离地的飞出去，两轮着地的砸下来。陈震死死攥住扶手，五脏六腑翻江倒海。陈震明白，这群狼巧妙地利用了地形，正在用最后的速度冲刺。他们只要冲下了洼地，追兵的车就开不动了。老刘大骂：“
1: 狼他娘的真贼呀！啊，跑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0: 徐参谋冷冷喝道：“别慌，现在不是演习，是实战。”又狂追了七八里，眼看就要接近洼地，那里布满树桩一样硬的草墩子。但此时吉普车已经冲到牧民射手的有效射程之内。徐参谋叫道：“
1: 斜插过去！”
0: 老刘轻打方向盘，吉普车像战舰一般的一闪身，侧炮出现，狼群全部暴露在后座徐参谋的枪口之下。砰一声枪响，狼群中最大的一条狼应声倒地，子弹击中狼头，狼群惊得四散狂奔。砰又是一枪，第二条狼又被击中，一头栽倒。几乎与此同时，剩下的狼全部冲进洼地的乱草棵子里，再没有激发的机会了。狼向边防公路逃去，消失在草丛里。西北边的枪声也停止了，吉普车就在坡与洼地的交接处刹住了车。徐参谋擦了擦汗：“哎呀，这儿的狼太狡猾，要不然啊，我还能敲掉他几条。”包顺贵竖起了两只大拇指：“
1: 太见气了，不到30分钟就连敲掉3条大狼，我打了半年也没有亲手打过一条狼。”
0: 徐参谋余兴未尽地说：“
1: 哎，这儿的地形太复杂，是狼群打游击的好地方啊，怪不得这儿的狼还除不掉呢。”
0: 吉普车向死狼慢慢地开过去，第二条狼被击中侧胸，狼血喷倒了一片秋草。包顺贵和老刘将沉重的狼尸抬到车后面的地上，老刘踢了踢狼说：“
1: 嘿，死沉死沉的啊，够几个人吃一顿的吧。”
0: 然后打开窄小的后备箱，从里面掏出帆布包放到后座上，又掏出两条大麻袋，将死狼装进一个麻袋，再塞进后备箱里，箱盖合不上，变成了敞开吊链平台。老刘显然想用后备箱盖来拖载另外两条死狼。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图腾》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5: 几个人将死狼抬上了车的后备箱，陈震很想剖开一条狼肚给几位军人看看，他看军人们没有就地剥狼皮筒子的意思，就问你们还敢吃狼肉？狼肉是酸的，牧民从来不吃狼肉。老刘说，尽胡说，狼肉一点也不酸，跟狗肉差不多，我在老家吃过好几回了，狼肉做好了比狗肉还好吃。这条狼多肥啊，做狼肉跟做狗肉一样，先得用凉水拔一点，拔出那腥味，然后啊多用大蒜和辣椒可劲炖，那叫一个香。我在老家谁家炖一锅狼肉，全村子人都得跑来要肉吃，说是吃狼肉壮胆解气。陈震怀着恶意紧紧逼问，这儿的牧民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天葬，人死了就被家属啊用车拉到天葬场去喂狼，吃过死人的狼你们也敢吃啊？老刘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事我知道，只要不吃狼胃和狼下水就行了，狗还吃人屎呢，谁嫌狗肉脏了？大份浇菜，你嫌菜脏吗？咱们汉人不是都喜欢吃狗肉吃蔬菜吗？兵团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羊肉先定量，到了草原吃不上肉，大伙馋肉都馋疯了，这几条狼拉到团部哪儿够分的呀，真是羊多狼少啊。啊老刘大笑，徐参谋也笑得很开心。我下来的时候师部就跟我定下狼肉了，今天晚上就给他们送过去。有人说狼肉能治气管炎，好几个老病号早就跟我挂上了号了，我都快成了门诊大夫了。哎呀，这打狼真是件美差啊，一能为民除害，二能自个儿得皮子，第三呢还能治病救人，第四呢还能治一大帮馋虫，你看一举四得嘛，一举四得啊。陈震想，他就是解剖出一肚子老鼠来也丝毫扫不了他们打狼的兴头。老刘把车开回到打死第一条狼的地方，大狼的脑袋已被打碎，子弹从狼头后侧打进，前半个脸已经被炸没了，脑浆和血流了一地。陈震急急地扫了几眼，还好没有在狼脖狼胸上看到白毛，这不是白狼王，他松了一口气，但肯定这是一条头狼，他显然为了保护整个家族的安全，带着几条快狼来引诱追敌。可惜他对于吉普车和特等射手这种草原灭狼的新人新车新武器还完全缺乏经验和准备。老刘和包顺贵揪了一把草，擦了擦狼血和脑浆，高高兴兴地把狼装袋再抬到铁链吊挂的后备箱盖上，绑牢拴紧。老刘称道，瞧这一条狼的个头快顶上一头2岁的小牛了啊。两个人用草把手擦干净，然后上车向八参谋的那辆车开过去，两辆车相遇停了下来，八参谋那辆吉普车的后座上放下了一条鼓鼓的 巴参谋大声说，这边啊竟是柳条疙瘩，车根本没法开，开了三枪才撂倒一条小狼，这群狼全是母狼和小狼，像是一家子，这儿的狼就是鬼，那几条公狼把最好的退路全让给母狼和小狼了。
3: 又打了一条啊，哎呀，打胜仗打胜仗啊啊！哎呀，今天是我来牧场一年多最高兴的一天，总算出了一口恶气，走上那两条死狼那儿去，我带着好酒好菜呢，咱们先喝个痛快。
5: 陈震急忙跳下车去看那条小狼，他走到车前解开麻袋，见那条被打死的小狼长得跟自己的小狼很相像，可是竟比自己养的小狼个头还要大些。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好吃好喝供养的小狼在个头上还是没有追上野小狼，野小狼不到一年就成才了，已经能靠打猎把自己撑得饱饱的了，可是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死在人的枪口下。陈震心疼的轻轻抚摸了几下狼头，就像摸自家的小狼头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小狼，却让这条自由的小狼。两辆吉普车向南边开去，陈震满眼凄凉，回望着边境的草场，这群狼的头狼和主力竟然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干掉了，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快速致命的打击，剩余的狼逃出边境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失掉凶悍首领和战斗主力的狼群到了那边怎么生存呢？比利格老人曾经说过，失掉地盘的狼群比丧家犬还要惨。吉普车开到第一处开枪的地方，两条健壮的成年大狼倒在血泊里，两小群大苍蝇正在叮血。陈震不忍再看，独自一个人走开，又坐在草地上呆呆地远望边境那边的天空。如果阿爸知道是他带着两辆吉普车抄了狼群，老人会怎么想？是老人手把手地传授给他那么多狼学问，最后竟被他用到杀狼上。陈震心里越发沉重，越发心虚，他不知道以后如何面对草原上的老人。到了夜里，母狼和小狼们一定会回来寻找他们的亡夫和亡父，也一定会找到所有遗留血迹的地方，这一片草原将群狼哀嚎。老刘和小王把两个麻袋抬到小王吉普车的后排座底下，草地上铺着几大张包装弹药的牛皮纸，纸上放着三四瓶草原白酒，一大包五香花生米，十几根黄瓜，两个红烧牛肉铁皮罐头，三瓶阔口玻璃瓶猪肉罐头，还有一脸盆手把肉。包顺贵握着一瓶酒，和徐参谋一起走到陈震身旁，把他拉到了野餐席旁。包顺贵拍了拍陈震的肩膀说，小陈啊，今天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啊，你今天立了大功，要是没有你啊，这两位特等射手那可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徐参谋和其他三位军人都端起酒杯给陈震敬酒，徐参谋满眼诚意地望着陈震，哎，喝喝，我这第一杯啊专敬你的，你这养狼研究狼真是研究出名堂来了。 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狼窝里了。你不知道啊，昨天包主任带着我们转了100多里地，一条狼也没捡到。来，喝一杯啊，谢谢你了。陈震脸色惨白，欲言又止，接过一杯酒一饮，他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如果按汉人或军人的标准衡量，徐参谋绝对是条汉子。徐参谋刚到草原，很难用草原的立场标准来跟他过不去。但是原始游牧生活眼看就要结束在他们的枪口之下，汉人的立场从此就将在这里生根，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草原变成沙漠。陈震本能地抓起一根黄瓜，狠狠

民工在草原上开出的菜园子已经可以收获黄瓜了。他有两年多没有吃到新鲜黄瓜了。汉家的蔬菜瓜果真是好吃啊。可能汉人有宁死不改的农耕性，满席的美味佳肴，他为什么偏偏就挑选黄瓜来吃呢？黄瓜的清香突然变成了满嘴的苦汁苦味。徐参谋拍了拍陈震的后背说，小陈啊，我们杀了这么多狼，你别难过啊，我看得出来你养狼养出了感情啊，也受了老牧民的不少影响吧。啊，狼抓兔子，抓老鼠，抓黄羊旱獭，确实对草原有大功，不过啊，那是很原始的方法了啊。现在人造卫星都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保护草原。兵团呢就准备出动安二到草原上撒毒药和毒饵，彻底消灭鼠害。陈震一愣，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忙说，可别可别啊，要是中毒的老鼠再让狼、狐狸、沙狐和老鹰吃下去，那草原动物不是全要死绝了吗？包顺贵说，老鼠死绝了还留着狼干什么？陈震争辩道，哎呀，狼的用处大了，我跟你们说不清楚，至少可以减少黄羊、野兔和旱獭。老刘红着脸大笑着，黄羊、野兔、旱獭都是有名的野味啊！等我们的大批人马开到，这些野味还不够人吃的吗？啊，能留给狼吗？你呀、啊！野餐刚一结束，包顺贵跟徐参谋嘀咕几句，两辆吉普车便往东北方向疾驰。陈震忙说，方向不对，顺着原路回去好走多了。包顺贵说，回队部有140多里，这么长的路总不能空跑吧。徐参谋说，对，咱们呀要避开刚才响枪的三个地点，绕着走，没准啊还能再碰上狼。就算碰不见狼，碰见狐狸也不赖啊。啊，应该发扬我军连续作战扩大战果的光荣传统嘛。啊，吉普车很快就进入了辽阔的冬季草场。陈震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真毛草原。真毛草是一种冬季的优良牧草，比其他季节的牧草高得多，草叶有2尺长，稀疏的草杆草穗有1米多高。到了冬季，平常年景大雪盖不住草，即便较大的雪灾，真毛草草杆和草穗仍能露出一半，同样是畜群的好饲料。而且羊群还可以顺着草杆刨雪，吃雪下的草叶。鄂伦草原的冬季长达7个月，全大队的牲畜能否保镖保命越冬，全仗着这一大片冬季牧场。秋风吹过，草浪起伏，慢慢涌来，从边境线一直漫到吉普车，淹没了4轮。2辆小车像2艘快艇在草海中乘风破浪。陈震松了一口气，要想在牧场这么茂密高耸的草场上找到狼，就是用天文望远镜也是白搭。陈震再一次涌出对草原狼和马官们的感激之情。这片看似纯天然纯原始的美丽草原，实际上却是草原狼和马官们一年年流血流汗拼了命才保下来的。美丽天然和原始中
包含着无数的人工和狼工。每当牧民在下雪以后赶着畜群开进冬季草场的时候，都会感受到狼群给他们的恩泽。牧民们常常会唱起狼歌那样悠长颤抖的草原长调，每次都令陈震心旷神怡。两辆吉普车飞速行驶，射手都带着醉意，但是他们仍然举着望远镜仔细搜索着狼皮和狼肉。陈震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他还从来没有在人畜未到之前如此从容快速地浏览过冬季草场的原始美。此刻广袤无边的草场上没有一缕孤烟，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休养生息了近半年的冬季草场虽是一片浓密的绿色，却显得比春季阶高草场更为荒凉。春季草场有许多石圈、土圈、库房和高高的井台，人工的痕迹散布草场。而在冬季草场，人畜有雪吃，不用打井修井台。到冬季，羊羔牛犊都已长大，也用不着给他们修棚盖圈。仅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毡搭建的半圆形挡风墙就可充当羊圈。因此在秋初时节静观这片冬季草场，眼前没有人迹，没有畜迹，没有一件人工建筑物，只有波涛般起伏的针毛草。如果戴着哥萨克黑高皮高帽的格里高里忽然出现在这片草场，陈震一定不会怀疑他俩身后就是那个美得令人陶醉的顿河草原。早在上初中的时候，陈震就看过两三遍《静静的顿河》小说和电影。后来他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又将《静静的顿河》和其他关于草原的小说一同带到了鄂伦草原。《静静的顿河》也是陈震来草原的原始驱动力之一。陈震对顿河草原的向往是由于格里高里、娜塔莉亚和阿克西尼亚那样热爱自由的人，而陈震对蒙古草原的痴迷则是由于热爱自由、誓死捍卫自由的草原狼和草原人。草原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让他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颤抖着指向这个方向呢？陈震常常能感到来自草原地心的震颤与呼救，使他与草原有一种灵魂深处的共振，比儿子与母亲的心灵共振更加神秘，更加深沉。它是一种隔过了母亲，隔过了祖母、曾祖母、太祖母，而与更老更老的始祖母遥遥的心灵感应，在他从未感知的心底深处呼唤出最古老的情感。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方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

0: 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

0: 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 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

0: 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求是刊发刘宁署名文章，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
1: 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郑州举行，王凯、杨万民、董云商出席并致辞。
0: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
0: 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河南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1: 迎峰度夏，年度大考开启，河南确保电力稳定供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6号，2026年第12期《求是》杂志刊发河南省委书记刘宁署名文章，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摘要如下。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全局观念，算好大。

0: 大仗与小仗，生态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谋划推进工作更要算好大仗，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增速的片面做法，以绿色发展实效检验政绩成色。文章深刻剖析河南面临的问题，指出近年来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仍十分严峻，暴露出河南一些地方和干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责任担当不够，根子还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只算眼前小账，没有算好生态环境保护这本大账。主要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算一时增长的小账，重险绩轻前功算立竿见影的小账，重局部轻全局算本位主义的小账，重对上轻对下算个人得失的小账，简单化一刀切算必责自保的小账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河南痛定思痛，支持后用，召开全省会议作出部署，分片区集体约谈13个污染防治重点市，压实责任，严格监督执法和追责问责。2025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3.7%， 优良天数增加25天，重污染天数减少 3.8 天，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文章围绕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系统阐释河南算好四笔账的具体举措，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坚定落实国家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持续加强南水北调水源区和干渠沿线生态治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算好造福人民的民心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切实以环境改善的实效温暖民心，算好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算好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完善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6号，以共育合作共赢共享和平繁荣为主题的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郑州举行，省长王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美国驻地中国协会副主席董云商出席并致辞。王凯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感谢中美各界人士对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河南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持续提升，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有效推进，农业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次对话会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必将为深化中美地方合作增添新活力。我们愿与各位嘉宾一道，以本次对话会为契机，围绕农业产业、农业科技、绿色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领域往来，推动地方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杨万明在致辞中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原粮仓，腹地各州是美国的重要粮仓，加深河南与美国地方合作前景无限，本次对话会必将为中美地方合作拓展新空间。当前中美两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为两国地方合作带来新机遇，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愿与各方一道开拓创新乘势而上，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原则。

0: 手共识，推动更多利国利民的务实合作项目落地，继续促进中美青年友好交流，携手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董云商表示，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地方交流合作，我们将始终保持开放态度，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与美中各界人士以人为桥，以心相通，继续为推动农业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国农业经济稳定发展贡献力量，携手创造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开幕式前，王凯、杨万明、董云商等共同参观了中美产品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开幕式，中美两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等嘉宾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6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推进新能源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加快建设科教强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会议研究新能源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强调要立足省情实际，科学谋划新能源发展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推动源网合储一体化，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效纳，积极探索稳定可持续的投建运模式，提升系统整体效率、灵活性和可靠性，更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为优化全省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要深化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科学设置我省减碳目标和考核体系，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和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建设，引导公众广泛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会议研究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能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强化系统观念综合施策，着力加强气象服务、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应急服务能力建设，加快建立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提升国有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经营发展质效，增强核心功能，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要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大一流企业培育力度，提升国资国企监管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我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四枢纽三支点系列行动方案和河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大学校长张所江应邀就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和落实双碳战略做专题讲座。
0: 再来听以下市政消息。6月16号，省政协召开河南政协历史陈列展建设工作总结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团结民主，共襄伟业，河南政协历史陈列展对河南政协75年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回顾和集中展示。2025年12月30日正式开展以来，累计接待省内外各界人士近2000人次，网络传播量近80万人次。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玉安、张振宇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1: 6月1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中东欧国家青年精英访华团一行。
0: 6月16号，副省长李卓到洛阳市就养老猪仓工作进行调研。

0: 6月15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济源示范区焦作市调研黄河流域防汛备汛工作，并到沁河浔河，强调要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确保黄河安全渡汛，持久安澜。
1: 6月16号，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到周口市接待来访群众，调研信访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河南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1: 2026年麦收，河南遭遇了近10年来最复杂的天气。先是连阴雨袭击南阳盆地，紧接着全省8500万亩小麦几乎同时成熟，连续6天日收千万亩，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极限竞速。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五月底的连阴雨让南阳内乡县后马村团队负责人吴祖坤有些一筹莫展。2023年夏收的烂场雨仿佛还在眼前。
3: 可以收了，这都。
4: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0: 河南麦收的第一连往往从南阳开始，可雨后湿度过高、地块泥泞、部分倒伏等抢收难题却一个接一个。邓州智慧农业中心大屏前，种粮大户刘飞盯着大屏上分层显示的成熟度热力图。
5: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红色代表4级成熟，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水分，即将能进入收割。3级的橘黄色的这种一般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块都达到4级成熟度，可以联系农机了，这一块基本上都能割了。
0: 刘飞管着3.5万亩麦田，过去判断哪块田先熟要靠农技员下地到100个取样点取样分析，现在卫星在天上扫， AI 在地上算，只需要10个取样点就能锁定最佳窗口。时间算准了，农机也要跟上。来自陕西的农机手赵明星今年换了新装备，智能收割机，割茬高度一键调控，作业标准分毫不差。种粮大户刘飞，
5: 这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不超过5个篓级，一个巴掌下来只有2粒，它这么多麦壳，要2粒的话，它的漏粮率要低于0.6%。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
0: 新型智能农机不仅收得快，而且损失小，可雨后小麦含水率一度高达25%，如果48小时内不处理就会发热霉变。今年河南首次对外公布全省烘干设备的点位与联系信息，6700多台烘干设备准备就绪，日烘干能力比2023年提升140%。河南农投中原粮仓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天宇，
6: 农户把20多个水分的小麦从地头拉到烘干塔，也就是不超4个小时。那小麦呢，从20多个水分烘干到12.5的国标水分，不超24小时。
0: 晚播叠加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为了让农机有效运转，全省超过14万台联合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农户发需求，系统就近派单，机手像网约车司机一样接单，路线自动规划。农机手张刚超。
7: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给张刚超派单的是 AI 智能体黄泛区一号，它可以实时掌控每台农机的信息，并自动生成调度方案。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黄泛区一号智能体负责人郝自豪：
8: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动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抢天时、抢农机、抢效率，省内省外21万台收割机在河南境内高效运转，分秒必争。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9: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0: 六天收割6041万亩，是一场全省总动员，也是一场系统作战。1280多条高速绿色。

0: 通道 17.77 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农产品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龙文进：
1: 全省上下以科技赋能，体系协同，服务暖心，打赢了这场硬仗。这场胜利也说明了粮食安全不能靠运气，必须靠体系。河南提前布局数字农业，不遗余力提升应急能力，既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了主动，也为稳定市场预期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体现了粮食大省在关键时刻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能力与担当。
0: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两张皮怎么破？在河南，双向奔赴正在加速上演。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2: 修路铺沥青一定要热火朝天吗？看我手里抓的这块料呢，常温就能办，不冒一丝烟。这项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黑科技呢，能在河南落地转化，多亏了河南省科学院的一支技术红娘。
3: 这位红娘就是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传统热拌沥青不仅能耗高、污染重，效率也上不去。河南九一环保一直想找个绿色替代方案。这时候转移转化中心专门上场拆堵点，一边扎紧生产线摸清企业的真需求，一边精准对接中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好成果，两头一牵路子就通了。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4: 我们就是把企业的痛点挖掘出来，翻译成科学家听得懂的技术语言，带着团队到生产线蹲点，帮他们拆解指标，再拿着清单精准找到中科院过程所，见证了从样品到产品的完整跨越。
3: 样品变产品只是第一步，三方共建实验室，一举攻克冷拌沥青三大难题。如今这款新型养护材料不仅拿下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还牵头制定从地方到国家级的系统标准，牢牢掌握了行业技术话语权。河南九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令晨：
5: 过去是企业找科研院所要技术，现在是技术追着产线跑。河南省第一次我们把它用到这个高速公路上，每吨冷拌沥青混合料可以减排二氧化碳40公斤左右，放量到全国每年可以达到这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400万吨。
3: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课题组长杜俊涛：
6: 技术成果转化呢，也实现了这种五万吨级的这种示范工程，拥有专利呢有32项，产品现在应用到了咱们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一个地方。
3: 一项技术激活一个产业，省科学院通过院企双走向精准摸清技术需求和痛点，可若想汇聚更多资源又该如何破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应运而生，这座桥梁让政产学研金服用各方代表汇聚一堂，助力好成果找到好婆家。
2: 我现在呢是在新乡市的一家农机装备生产企业。那近期呢，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的专家团队呢，正在和企业的研发团队对智能打捆机、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调试，为量产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花溪科技是方捆打捆机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2025年首场龙子湖科创路演上，企业和专家团队一拍即合。花溪科技研发部工程师徐长国：
7: 国内内卷比较严重，现在整个机器没有利润，但是国外的打架器一点都降不下来。现在和丁博士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成本上面降到40%到50%，
8: 就成本降低了，然后
7: 智能化提高。
3: 在激光所博士科研团队的加持下，升级后的打捆机更具市场竞争力，还开启了花溪科技激光除草机器人的业务新版图。公司董事长孟佳义：
9: 计划在年底把我们的商业机进行量产，这个未来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几十亿也有可能上百亿的空间。原本受制于国外的一些技术制约，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技术，对于这个产品未来的迭代升级开发，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方向。
3: 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已举办17场，推动96项重点成果签约。十四五期间，省科学院技术合同签订额累计超11.4亿元，服务企事业单位超10000家次，推介科技成果2104项。2025年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科研机构创建单位，是全国10家获批单位中唯一的地方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院

0: 是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1: 我们锚定新质生产力，拿出十条硬核举措，打通科产融合全链条。十五期间引入千名博士，选派科技户种，发布200余项关键贡献技术攻关任务，力争攻克50项以上核心技术，建成北加院企联合研发中心，举办30场以上专项路演，直密全省创新网络。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实验室的成果以最快速度变成生产线上的竞争力。
2: 随着迎峰度夏正式开启，全省各地也将陆续进入用电高峰期，电力保供迎来全年最大考验。大象新闻记者郑阳报道。
0: 官渡变电站是江电入豫战略的重点工程，还承担着郑州东部地区200万用户的供电任务。他们通过自主研制的三位一体多维协同智能巡检平台，可实时查看主要设备的状态。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郑州运维二班班长李超：
3: 我们变电站的三位一体，就是我们天上是无人机，然后地下是机器人，还有包括我们站内一共267个摄像头，这三个给它联动起来，组成一个立体的一个科技巡视网，确保这个度夏期间设备平稳运行。
0: 55座500千伏变电站为全省提供稳定电力供应。那么群众想要清凉度夏，离不开城市配网的智能可控。在郑州高新区，作业人员正在为10千伏十双线不停电安装智能开关。国网郑州城北供电公司检修管理专责王一帆：
4: 我们通过智能开关可以实现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故障的情况下，可以自动的去研判故障区间，然后实现对故障期间自动隔离，进一步去减少用户的停电感知，来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
0: 据气象部门预测，预计有3至5轮持续高温天气，受其影响，全省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7万千瓦，保供形势复杂严峻。河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李奎：
5: 深挖省内各类电源的发电潜力，增强电网配置能力，保障度夏各项重点工程顺利投产，提高电网的输送能力，争取度夏期间高峰外电输电能力达到1600万千瓦，来保障我们全省的电力可靠供应。
0: 迎峰度夏期间，电力中长期市场发挥着保供应、稳价格的压舱石作用。目前，河南电力交易中心已提前组织省内发电企业签订中长期合约的比例超过80%，锁定基础电量。河南电力交易中心总工程师李志恒：
6: 这部分电量呢，能够避免现货市场价格的暴涨或者暴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升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同时也能够降低用户的用能成本。
7: 6月16号，金融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暨中原农谷建设正金企对接会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举办，24家省级金融机构和中原农谷企业代表齐聚现场，现场签约项目288个，总金额255.76亿元。
2: 为更好服务广大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河南省研发推出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将在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结束后继续面向考生开放使用，帮助考生提前熟悉相关操作。
7: 今年高考，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计划在我省招236人，通过政治考核且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均达标的考生，方可参加2所司法类院校相关专业的录取。
2: 2026年，郑州工会惠工宝贝暑期托管班即将上线，计划开设托管班260个以上，惠及10000个职工家庭，重点倾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托管面向小学职工子女，课程包含非遗、棋类、科学实验、安全教育等内容。
7: 6月16号，2026年河南省理想中原社科润新系列视频展播活动在郑州启动，省委网信办、省文旅厅为2025年度展播的10家作品作者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大赛评委代表颁发聘书。活动选出的优秀作品将在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展播。
8: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度到19度，北中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

0: 20度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1度到33度，其他县市33度到35度。夜里西部西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18号，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19号白天，东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19号夜里，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多云转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
1: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2: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3: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酷暑，家家户户频繁使用空调，长时间密闭空调房极易引发空调病，出现鼻塞、咳嗽、关节酸痛、浑身僵硬、头晕、嗜睡等不适症状。密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灰尘、过敏源、细菌不断集聚，呼吸道敏感人群极易诱发鼻炎、咽炎反复发作。空调出风口不要直吹头部、脖颈、膝盖、腰腹部位，冷风直吹会导致寒气侵入，诱发颈椎、腰椎疼痛、关节受凉酸痛。建议每开窗通风30分钟，更换室内新鲜空气，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到8摄氏度，进出房间缓慢过渡。久坐办公人群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夜间睡眠空调要定时关闭，盖上薄毯子护住腹部、关节等，避免整夜受凉。本身患有风湿、呼吸道慢性疾病的人群，要减少在空调房的停留时长，合理调节风速、温度，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

0: 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涉高考诈骗案件进入告发季，公安机关发布防诈指南，所谓提前查分特招通道能信吗？网传一针止汗的阿托品神药能关闭汗腺，为何有人自行注射后却陷入昏迷被送进 ICU？ 面对多汗症究竟该如何科学诊疗？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随着高考结束，各地的阅卷工作已经在紧张的进行中了。我们非常理解考生和家长们这种时候都非常焦急，甚至有点焦虑，想知道考的到底怎么样。越是这个节骨眼儿，您越要沉住气，因为这种时候恰恰是各类涉考诈骗的高发期。骗子正是利用了考生和家长的这种焦急的心态，常冒充所谓教育局或者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号称可以提前查分，甚至可以提供所谓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当然条件也很简单，要么掏钱，要么您的个人敏感信息就拱手交给了骗子，当然最后还得赔上一笔钱。那么这些听起来还挺让人心动的什么提前查分、特招通道，有些听起来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没有一丝可能是真的？怎么鉴别这类套路？公安机关给您几条锦囊妙计，来听记者报道。
1: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2: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1: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3: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1: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4: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 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

0: 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1: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通道。
2: 进入夏季，爱出汗的朋友增添了不少烦恼。在网络上，有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昏迷，被送进了 ICU， 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阿托品是什么药物？它真的有止汗的功效吗？如果确实有多汗症状，正确的诊疗流程是什么样的？来听记者报道。
3: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4: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处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3: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启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4: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胰腺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是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3: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硫酸阿托品注射液在临床上的使用剂量一般为单次 0.5 毫克，一般不超过2毫克。而该病例中，病人选择了25毫克剂量的注射液自行注射，按常规单次剂量算，相当于50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5: 阿托品这个药平时在医院里面是摆在抢救药柜里的，就是我们在平时都不会把它作为常规使用的药物来使用。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气道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所以临床上面主要是这几个，反而用于止汗腺这个用于手汗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阿托品的正经用法，就是说它有这个作用，但是临床上不会这么用。
3: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并不采用阿托品注射的治疗方案。
5: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 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3: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4: 有时候网上确实有这个止汗神针的这些药物卖，或者是有时候就听信这个偏方，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有多患症请到正规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这个止汗神针的宣传。第三个的话就是处方药绝不网购自用，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患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所以我们常说健康无小事，用药无侥幸，所以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赵磊，主播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6: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好麦子的诞生离不开脚下这片沃土的滋养。在河南，种地早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力活，走进高标准农田，您会看到另一番景象。田间的集成杆上，高清摄像头和智能雷达日夜不休地守护着麦田，土壤的伤情肥力通过传感器实时传回。
1: 今年安种了整麦九二零，砍高负，产量高。
0: 在盈津这样的优质小麦示范县，农民们的脸上写满了丰收的喜悦。沟渠连通，机井出水，引蝗补源，即便面对干旱的挑战，河南的麦田依然能交出喜人的答卷。在这片土地上，老把式们如今也学会了看树种地。 AI 农业大脑日夜运算，哪里缺水哪里生虫，算法比人眼更毒辣。手机一点，智能滴灌系统就能把水肥精准喂到麦根，连70岁的老农都能用语音控制浇水，甚至连播种都装上了北斗导航，行距分毫不差，出苗整齐划一。从豫北的强筋麦到豫南的弱筋麦，科学家们像照顾孩子一样，为不同习性的麦子找到最合适的家。两种、两田、两法、两技在这里完美相遇。正是这些充满力量的科技守护，让每一粒扎根中原的小麦都吸饱了天地的精华，散发着阳光的味道。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梅雨阵雨天气增多，空气湿度大，外界湿气容易侵入人体，加上日常久坐少动，贪凉饮食，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身体沉重、困倦乏力、面部出油、大便黏腻等问题。中医认为夏季湿邪为重，湿气淤积会影响气血循环，降低身体免疫力。日常要减少久坐不动，每日要坚持快走、慢跑、拉伸等轻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排出体内多余的湿气。洗澡洗头后要及时擦干吹干，不要带着湿气吹空调睡觉，那样会加重湿寒堆积。饮食方面要少吃甜腻、生冷、油炸的食物，甜食最容易滋生体内湿气，要多食用红豆、薏米、冬瓜、荷叶等祛湿食材，煮水煲汤温和调理，

0: 要早睡早起，不要熬夜。熬夜会损伤脾胃功能，导致湿气无法正常代谢。要坚持规律调理，改善身体困顿的状态，提升夏季身体的精气神儿。
1: 今天这个活动建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节日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了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河南听众。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拨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送一份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3重限定好礼加送。电话记号400-800-8379，400-800-8379。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优惠力度之前真的没有过，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再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这4样礼品平时不会同时送，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

0: 8379-400-800-8379，
1: 好视力科技。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